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吧，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钟，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
0: 是，同时呢，也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我们每天早上的节目呢，除了跟大家一块分享早上好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每天的新鲜的资讯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就能给我们发来所有的消息了。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最近的热门热点消息啊。
0: 行，我们先来关注到这条消息吧。这个消息我们可能之前从未想过还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叫做灾难体验馆。这个也是算是当前的一个年轻人的解压赛道啊。现在主要是处在这个自讨苦吃、沉浸式找罪受的这种情况。除了我们正常去健身房啊，最近又是什么 High Rocks 啊，又去攀岩呢、那么最近呢，灾难体验馆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室内项目。很多朋友呢说这是培养凝聚力的终极魔鬼团建活动。
1: 大家可能在上学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些应急模拟演练之类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呢，它是国内首家实景自然灾害模拟场馆，叫做旅行速训基地。最近是在社交媒体上也是被很多朋友们发帖子。
0: 对，
1: 在这个室内体验馆里边呢，大家可以直面台风啊，或者暴雨内涝啊，山洪突袭啊等等这些极端灾难的场景。主打一个别人度假晒太阳，我花钱体验渡劫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但这个场景看了一下还非常的逼真，而且找了很大的一个馆子，应该是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灾难体验馆，有很多的朋友都去体验过。这个场地一共是占地了300多亩，在2018年的时候是开始筹备，2023年的时候开始建设，2024年9月20号是正式对外开放，可以同时接纳1200个人的一个超大型活动。然后呢，去实地体验了一下，有台风、山洪，还有内涝，等等等等。第一反应反应是非常的震撼，因为现在感觉连自然灾害怎么都能模拟出来了呢？但是有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很多像我们之前在内陆城市生活是没有台风的。然后每次台风也只能在这个新闻里边听说一下啊，但是并不能实际的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朋友愿意走进这个灾难体验馆当中去真的感受一下台风。
1: 然后这个灾难体验馆呢，一共就是分为三块，一部分呢就是台风模拟，一部分就是城市内涝模拟，最后一部分就是山洪。然后这也是他们基地主要能够提供的三个主要项目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根据现场体验过的朋友们的一个反馈呢，说城市内涝是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说玩家们呢会聚集在地下车库里头，然后这个水呢会源源不断的从楼顶天花板上面倾泻下来，最高会淹到脖子
0: 啊。
1: 当你所处那个环境的时候，窒息和恐惧感会让你忘记自己是在体验灾害，会觉得非常的逼真啊。
0: 是，但是这个也不是纯体验啊，它是有一个就是像你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玩家的最终目标呢是逃出去。他到时候会给你一根什么安全绳之类的，你要通过这根安全绳来逃出去。那么如果没有逃生的话呢，你将会从人家这个井盖里边去逃生。
1: 对，
0: 但是你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逃出去。
1: 是，
0: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去体验之后觉得非常的逼真，而且说现实场景甚至连路边的这个石墩子都是完美还原的。而且他这个不是说让把你扔进一个什么水里啊，应该是先把你放到一个类似于地库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不到3分钟的时间它会一直倾泻水下来，深达5米的地下车库3分钟就能被这个水给淹没，你就要开始你的任务。
1: 是，而且也是这种非常极致写实的危险场景，也打破了大家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壁垒啊。而且根据相关的体验者说呢，当天跟他组员的全都是陌生人，而且除了他之外呢全都是外国游客。开局的时候大家谁都不认识谁，毫无交集，但是在洪水跟灾难面前呢，人们会有超乎想象的一个团结，因为她作为全场唯一的女生，体力呢相对是比较薄弱的，而

0: 同行的外国体验者也会主动去伸手搀扶、贴身保护，还会互相提醒照看。在危难场景之下，这种陌生人的善意跟抱团取暖也印证了场馆的超高还原度。
1: 对，
0: 同时呢，他们场馆最后还有能够模拟14级风力和倾盆大雨的台风体验。
1: 嗯，
0: 这个也是主打一个全员无差别的颜面扫地的活动、啊、
1: 没有人能站得住。
0: 是，这个我们海南的朋友应该都有过体验啊。
1: 是，我们可能会说14级、
0: 嗯、
1: 我们可能还见过
0: 16、7级、
1: 对，更大威力的啊、
0: 嗯、
1: 体验完这三个项目呢，时间差不多是一共3个小时。这3个小时对于体验者来说，有朋友说非常的艰苦啊，这个过程实际很累，相当于你游了3个小时的泳、嗯、但是呢，有朋友说觉得能够有机会实打实的拥有这些之前学到的一些防灾技能，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而且呢，除了就是体会这种刺激之外吧，这个灾难体验馆的另一重吸引力是人类发现在灾害面前自己是非常渺小的、
0: 嗯、
1: 特别是对于缺乏常识的普通人，掌握逃生技能就是变成了一种刚需了。
0: 对，比如说像他场馆里面特别设置的城市内涝的这个专区，
1: 嗯，
0: 一个大背景呢，就是中国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洪涝灾害风险也是会提高。
1: 嗯，
0: 内涝部分模拟地下停车场被淹的这个场景，然后场馆的训练员呢会传授逃生指南。如果比如说每次停车会记得留意安全出口的方向，发现不对劲儿呢需要赶紧下车逃生，包括还有贴墙行走啊之类的一些小技巧啊。
1: 是，然后就有网友特别担心呢、啊、说你这么高强度，那水又那么深，能摸到脖子、
0: 嗯、
1: 你真的能够保证我的安全吗？但是我们有一个体验者去了，然后回来说整个过程就像营销号说的那样，包捞包活。
0: 嗯，
1: 在整个项目进行之前呢，你会被要求穿好保温服，戴好头盔，然后场地呢也有保护人员，一种是训练员，就是你在项目开始之前给你进行一些训练跟知识科普、
0: 嗯、
1: 另一种就是安全员了，就是你在过程当中如果感到不能继续的话，你给他比一个叉呀，或者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手势啊、
0: 嗯、
1: 他就会专门过来把你捞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基地刚刚说到的这些训练员也都是，就是意思是持证上岗，都是有专业的这个背景的、
0: 嗯、而且不仅是专业背景，他的履历也很资深。比如说像他有一位训练员之一啊，是叫球球，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基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呢是从19岁开始就跟着姑父去南极，然后20岁呢自驾穿越了中东，
1: 哇，
0: 22岁又做了环球旅行啊。他呢已经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见过了中东的像残垣断壁啊、
1: 嗯、
0: 包括南极的极端天气、
1: 嗯、
0: 都见过。然后这个场内的灾害指数呢也是完全由人为来控制的，可以量身定制、
1: 哦、
0: 体验的时候台风的风力还有洪水的强度是可以根据游客个人的意愿来选择、
1: 嗯、
0: 并且可以从4级往上累加。
1: 是，
0: 同时呢基地对儿童的体验等级呢也涉及到了最低。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体验价格啊。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这个价格并不低啊，如果只是体验台风啊、内涝等等这些特定的单项，均价将近600块钱、
0: 嗯、
1: 算是几项套餐当中比较便宜的。
0: 对，
1: 看到了这个台风主题，什么各种膨胀券超值星期五，完了之后还563块钱、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破壳计划4000多，这估计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什么类似于
0: 这个破壳计划呢，是包含了台风、内涝、野外水手和洪水的一个
1: 全家服务，
0: 对，5项主题活动的，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折磨。
1: 嗯、
0: 啊、会比较
1: 全方位折磨，
0: 会比较贵一点。
1: 对，还有叫荒野猎人的是246块钱，然后儿童如果去体验一下这个山洪的价格是563。这边的话看到蚁兽还蛮多的，有19个蚁兽。
0: 嗯，
1: 然后青少年有一个剧情挑战卖了50份，刚刚说到那个台风主题是卖了14份。
0: 嗯，
1: 然后全套餐下来将近5000块钱的那个破壳计划是卖了6份。
0: 是，
1: 嗯，
0: 然后根据相关记者报道呢，基地目前的总教官也表示，基地最初设想的是做了50多个课程，但是目前杭州呢是只涉及风火等等6大主题，
1: 嗯，
0: 接下来呢还会拓展到雷电领域，未来还会计划增加像火灾呀、地震呐等等这些灾害模拟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体验过的朋友呢也说了，说如果基地之后开设了新的项目，在经济状况允许的前提之下，还想再去试一次啊，
1: 嗯，
0: 因为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体验如此真实的这个灾难，然后以后如果说真的遇到相关的一种情况了，好有应对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
1: 是，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

0: 有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购买这样的体验呢？其实我们之前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喜欢玩那个密室逃脱呀，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恐怖的东西会让你分泌这个肾上腺素，会觉得非常的刺激。玩剧本杀呢，就是你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嘛，你可以带入到其他人的这个人生当中去。然后这个灾难求生呢，基本上是能把两者结合，离现实很近又很远的这一个恐怖浓度最大化。你可能之前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末日题材的
1: 电影，
0: 一些电影后天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也会在这些就是体验当中激发你作为人类的一个本能。
1: 而且他们的这个基地的创始人啊，是一对两口子。他们两口子呢是从2012年开始就做两人的环球探险，他们的足迹也遍布了全球各地的绝境。比如说在世界寒极有过露营，有深降深入到大洋洲马鲁姆火山的内部，同时也踏足过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中心区，也穿越过中东的战场。他们整个的行踪是遍布了全国全世界各个非常严酷的地区。
0: 是，
1: 而且正是这种大家都避而不及的极端险境呢，也让他们攒下了普通人一辈子都没办法从课本当中接触到的一线的求生经验和灾难应对的技巧。
0: 对，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除了国内之外啊，国内很多个这个国家也是有这样的类似于体验的这种灾难体验的一些产业。而且这些产业呢，他们除了能体验项目之外啊，还会有一些带货功能啊，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防海啸的这个公园里边会有各种求生的工具吗？比如说绳子呀，什么鞋子呀，就是等等这些必备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你还可以来购买，或者说有一些居家常备的一些什么辅助工具之类的，就类似于周边吧。你体验完之后呢，你出门还能再买一些周边啊，不光是户内户外能用，在家里边居家的时候也能用。然后自从这个旅行杭州基地，就刚刚说到的这个地方开放以来呢，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6万人次参与模拟灾害与防灾训练。然后其他城市的网友现在就是除了杭州之外的朋友也是跃跃欲试了。然后目前呢，这个旅行基地已经正式挂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验基地，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一些就是这种科研机构有深度的合作。目前呢，能够复刻17级的台风以及瞬间倾泻的1000吨山洪等等这种工业级的灾害模拟系统。
1: 而且这个基地自从开放以来呢，也吸引了已经超过16万人次参与模拟灾害和防灾训练。其他城市的网友呢，也表示说很想去试一下啊。
0: 是。
1: 同时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有一天去到杭州了，可以去考虑去他们基地来稍微体验一下啊。
0: 是，而且这种就是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这种办法不是这种具体怎么操作的一些方法，大家平时也得多看一看啊，因为我们还是对，一个是在大自然面前确实非常渺小了，二个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岁月几两呢说早上好，风四了啊，今天星期四，
0: 风四。
1: 还有可乐小姨说来了，打卡了，欢迎、啊。
0: 早上好，早上好，问候所有的在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顺利。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说到上班啊，关注一条跟上班有关的消息吧。一个大标题叫做“上班心情不好是否算工伤”这件事情。工伤这个词儿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情绪工伤你有听说过吗？简单来说呢，就是长期的这个工作压力啊，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他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无数职场人的身心健康。那么最近这几年呢，这类认定开始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案例，我们来看看。
1: 首先呢，就是2023年的9月份，天津的某个公司，他们的销售总监崔某是受到公司指派前往杭州来参加商务宴请。那在期间呢，是遭公司实控人性侵。事后呢，被确诊为有这个 PTSD 就是创后应激障碍。
0: 是。
1: 然后在24年的12月呢，天津市 南区人社局认定这个就是工伤。
0: 嗯，
1: 在2025年7月份，法院一审是驳回了公司起诉，维持认定。那同年12月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这个构成了伤残十级。
0: 嗯，
1: 那么这个判决呢，也是刷新了大家对于工伤的一个传统认知，然后也让情绪工伤这个话题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但是这之后的多年呢，纯粹由工作压力

0: 啊，在职场环境当中引发的精神障碍呢，在工伤认定当中，认定当中还是比较难实行，比较难裁定的。比如说在18年呢，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裁定书中呢，也明确指出，精神分裂症跟躁郁症都属于是内源性疾病，这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呢，是取决于自身的生物学素质，跟你工作环境的恶劣与否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不能认定为工伤。
1: 这个是18年的时候啊，然后后面呢就出了一些新规，有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说24年底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职业病分类跟目录里边就说了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这个类别，意思是你创伤之后的这个应急，有一些应急也会纳入法定职业病的一些范畴。然后26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新规了，说是也是从政策层面开始重视职场心理健康的保障问题。之前也是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上海有一个某医院一名曾经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医生，他是在工作期间呢从医院高空坠落身亡，然后社保部门没有刻意追究抑郁症与工作的具体关联，直接依据突发疾病48小时死亡的条款认定他就是工伤。
0: 我们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下能认定成这个情绪工伤啊？第一种呢，就是突发恶性侵害，当场就造成急性精神创伤的，这个是已经有工伤认定、有成功的案例了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实在是非常的倒霉，真的出现了心理疾病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心理疾病呢，不是慢慢压抑形成的，而是在工作期间一次性遭遇突发事件，或者是暴力对待呀，或者是性侵啊，以及恶性人身侵害这种情况，直接当场就刺激诱发应激障碍 PTSD， 在证据完整的前提之下呢，已经有很多地都已经有认定工伤的先例，
1: 是，
0: 比如说在25年的杭州有一个王某。啊，就是延续了这个裁判的口径，职工呢是前往安吉出差对接客户，在过程当中是对受到了对方的这个强制猥亵，包括还有暴力方面的一些情况，
1: 是
0: 事后呢是确诊急性应激障碍。那么当地人社局呢也参照之前的案子的处理思路，是受理并推进了工伤认定流程。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就是工伤伤害已经不再只局限于身体外伤，因为履行工作职责而遭遇暴力恶性侵害直接引发的急性精神创伤，同样呢是可以被视作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具备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
1: 对，这是第一种能被认定为情绪工伤的一个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呢是长期职场精神压迫，然后慢慢的可能患上一些抑郁症啊或者焦虑，这种情况下基本无法认定。绝大多数的职场心理问题呢，都不是刚刚说到那些突发伤害，而是日复一日的高压工作、言语苛责、冷暴力、职场排挤或者持续的一些精神压抑，慢慢的累积，最终呢会患上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等等。按照最高法来这个看的他的规矩说啊，长期的压力是诱因，但是没有办法判定疾病完全是由工作造成的，这种情况一般就不能算工伤了。
0: 对，
1: 然后目前呢，根据现行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没有把这个抑郁症跟焦虑症纳入到法定职业病的范畴，没有办法来申报工伤。
0: 这个两个区别一定要分清楚啊，
1: 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不行。
0: 然后另外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有很多用人单位，他不把这种心理疾病的劳动者当作病人处理。只当作说是有心理问题，但是对于劳动者依法开具的病假证明呢，也不予承认。其实这种做法也是没有科学法律依据的啊。一般来说呢，劳动者如果是提供了医院出具的病假建议单和相关证明之后，如果需要停止工作来进行医疗，那么应按照法律规定给予3到24个月的一个医疗期，具体的要看他那个病单上的一个情况啊。
1: 是，还有一个是公司能不能和抑郁症患者解除劳动关系。一个是不行，这个是根据劳动法的当中有这个条款啊。在医疗期内呢，单位不得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否则会构成违法解除，员工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要求这个单位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赔偿金。那么对于医疗期满的这个抑郁症员工呢，如果你要解除他，你需要证明他不能再从事原工作了才能解除劳动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呢是需要支付补偿金的，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项条款啊。说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

0: 须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金。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上班心情不好情绪工伤算不算工伤啊。
0: 是，
1: 但是呢
0: 其实不算，
1: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虽然有的情况之下确实是能够给你赔偿的，然后如果说你真的不幸得了一些心理疾病，然后医生建议你需要休假的话，公司也是必须要根据那个病假。

0: 感觉昨天的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拍出来的，我感觉都已经被盘的包浆了，
1: 像 AI 做的了，都有点
0: 特别好看，就是短短九秒的那条视频，然后拍出来旁边一直有人在哇哇哇，
1: 嗯，
0: 但是确实非常的漂亮，而且昨天我还看到了有朋友圈发的那个流星啊，是带那个蓝色拖尾的耶，
1: 是
0: 你看到没有？
1: 我没看到，好像我的朋友圈大家没怎么发这个流星雨
0: 啊，我的朋友圈发的人那真是相当之多，还有一颗蓝色拖尾的，好像我后面又刷抖音的时候又刷到了，非常的漂亮，
1: 应该就是飞行速度太快了，
0: 嗯，
1: 啊，火光都搓出来了。
0: 嗯，
1: 阿欣呢说和老大出差，他叫我先洗澡，这样算不算工伤啊？这样算你小子走运。祝你这个早日高升，好吧？
0: 我这受不了了，
1: 来吧，我们
0: 开玩笑，
1: 先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好听的音乐啊，
0: 行，
1: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

0: 早八号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来看到可乐小姨说终于睁开眼
0: 哦，
1: 18分的时候来了，27分的时候睁眼。
0: 你这眼睛睁了9分钟、啊、
1: 你中间这9分钟我请问了，你是干嘛呢？
0: 中间的9分钟在唱一首

0: 啊，
1: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0: 求你了，你快起来吧啊！
1: 哎，希望大家快点起床吧。这个时候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接近，马上要到单位了，马上要到公司了。希望你们今天也是开开心心上班去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很多一系列的好玩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短一点的消息吧。
0: 嗯，
1: 我们看看结婚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景区可以领结婚证了吗？
0: 嗯，
1: 您猜怎么着？现在呀，银行能办结婚证了。
0: 这个是在8月12号，也就是昨天微博热搜上挂着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银行能办结婚证了。
1: 嗯，
0: 这个是最近在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的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一个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
1: 真是在银行里面啊。
0: 然后根据天津河西民政介绍呢，8月6号就有两对新人呢选择在启用的当天第一天就来办理结婚登记。
1: 嗯，
0: 也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的首批领证的市民。
1: 是，
0: 那根据介绍呢，他们这个登记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然后办公时间呢是每周三周四的上午9点到11点半，这时间还是挺、挺仓促的啊。
1: 是
0: 啊，就两天的上午2个半小时。
1: 嗯，
0: 然后法定假日还不能来啊。
1: 是，
0: 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搞一个在
1: 银行里面啊？
0: 他也没有说是为什么，是吧？
1: 你那个什么，我知道了
0: 啊。
1: 你前一秒把你名下的财产全部过户给我，下一秒和你结婚。
0: 还有这种事啊？这个反正他们确实是搞了一个在银行结婚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但是呢，
1: 是
0: 具体为什么他们要联合这么搞？
1: 嗯，
0: 并没有解释理由啊。
1: 反正听起来我们是觉得挺好玩，
0: 还蛮特别的。
1: 对，然后现在呢，这个关于婚姻登记的便利度也是大大提升了。一个是早就不用这个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就能去领证了。
0: 嗯，
1: 二个呢就是全国登记全国通嘛，就是打通了之后景区开始有这个领证新地标了。除此之外呢，
0: 嗯，
1: 还有很多的民政部门入驻了音乐节。
0: 嗯，
1: 在音乐节里面也在人家在现场就提供这个结婚登记的服务啊。
0: 嗯，
1: 像什么新疆的乌鲁木齐啦，四川的成都啦，浙江的宁波啦等等，都有在音乐节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一些类似案例。
0: 这个
1: 啊，引导就是你们来看音乐节，哎，你们那个今天要不要结个婚？
0: 哎，够造的，
1: 哎呀，够造的，真是
0: 啊！
1: 我们那个那二位应该来看音乐节都带身份证了吧？
0: 嗯，
1: 哎，看你们感情也是非常不错，二位新人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登对。
0: 嗯，
1: 哎，你们要不要领个结婚证啊？
0: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
1: 怎么有一种推销的感觉呀？
0: 之前有的时候刷到那种演唱会，
1: 嗯，
0: 演唱会他们不是都是有，
1: 哎，求婚
0: 摄像机照底下的那个，
1: 啊，是
0: 啊，观众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脸嘛。
1: 嗯，
0: 啊，然后根据宁波晚报的一个报道呢，2025年东海音乐节的现场呢就有10对新人走向舞台。
1: 嗯，
0: 在众人的祝福当中完成了集体婚礼。颁证仪式呢也是打破了传统，走出了婚姻登记大厅。
1: 嗯，
0: 在摇滚节奏和滨海风光当中呢实行了一个迭代升级。
1: 那真是在 Rock and Roll 当中感受 P3 的 Love 了。这次啊，
0: 死亡摇滚，婚姻摇滚。
1: 然后除了这个在哪儿都能结婚怎么样，无论如何我感觉走3-2步就能结婚这件事情啊。
0: 嗯，
1: 然后多地还宣布呢结婚会给你发钱。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结婚呐，啊，生育啊，养育啊，教育等等，就要降低你的一些成本啊，要不就给你发消费券，要不就给直接给你这个现金奖励。
0: 嗯，
1: 像广东呢，有很多的地方，佛山呐，啊，顺德呀等等啊，这个将什么生育结婚奖励纳入了人家的这个章程之内。新婚夫妇一次奖励2500块钱，
0: 嗯，
1: 生育小孩再给你3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学龄前的这个幼儿呢，可以享受学前保教费的一些补贴等等。然后像浙江，杭州、宁波、义乌也有当天结婚的话给你这个结婚消费券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0: 嗯，好像我印象当中咱们海口应该是有这个补贴。
1: 嗯，
0: 但是好像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另外就是会有一个免费的婚检。
1: 哦，
0: 就是今年或者是去年结婚的这个新人可以去免费做一个婚检啊。
1: 嗯，你结吗？
0: 我结吗？
1: 嗯，
0: 我跟谁结？
1: 我也不知道你跟谁结。
0: 有没有需要的啊？
1: 有没有需要的？我
0: 们
1: 两个
0: 咱们结了之后把那个一次性奖励领了，领完之后咱们再离。
1: 然后再结再离，
0: 骗保来了，
1: 这肯定不行啊。
0: 然后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1: 嗯，
0: 棉老师呢说音乐节演唱会跟民政局合作。
1: 嗯，
0: 说咋的，听歌一上头我们上去领证啊，冲一唱到什么这个死了都要爱的那种环节了，
1: 什么终于等到

0: 你
1: 哎，全都捞上去结婚
0: 是还有可乐小姨说民政局这么忙的吗？你结婚结早了，可乐小姨，我纯属是啊。还有阿欣发来了一张图片，是自己走到国庆大道了，说算今天的话，本周已经上过两天班了，好烦呀。
1: 上两天班就烦了，
0: 好烦呀。
1: 你别在这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0: 你那个什么、那你上四天应该就不烦了吧。那你再多上两天班吧啊，
1: 抓紧时间回去享受你的工伤吧、
0: 干嘛呀每天的阿信呢你。
1: 还有大胳膊说到的，说马公子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也没看懂、
0: 他说人家说山东人都懂
1: 啊，你最好这是个能说的话。
0: 我感觉费劲，我说实话
1: 我没看懂你说的是啥意思。我不是纯血山东人、
0: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这个爱养生这件事情吧。我们现在不都非常的爱养生吗？尤其是这个三伏贴，不知道大家贴没贴完啊。目前呢，除了我们爱养生之外，有很多外国人也特别爱重视养生。
1: 有之前呢，就有老外假装成为这个中国人，然后效仿中国老祖宗养生。什么喝苹果水啦，泡脚啦，练八段锦啦
0: 啊！
1: 现在来中国旅游的很多老外呢，也都是抢着来体验中国养生的一些手段。
0: 是，
1: 比如说有找中医把脉的，有体验针灸推拿的，然后还有去老字号药铺亲手搓个山楂丸的，做个安神香囊的。最后呢，再去沃尔玛超市一顿血拼中式小零食，这也养生，想把这份东方神秘力量打包带回家。
0: 对，所以说就是关于这个沃尔玛超。不是啊，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就是这个比较熟悉的感觉，成为了外国的朋友来到国内旅游的一个5A级的限定景区。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拖着空空的行李箱把整个货架搬回家。以前他们觉得零食就是一些薯片啊、可乐啊、甜甜圈之类的那种糖油混合物，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沃尔玛超市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货架，上面摆着一些包装简洁、名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黄精人参吐司、酸枣仁晚安果冻、茯苓薏仁奶啊，光看名字他们可能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也是沃尔玛推出的很多一系列的药食同源的零食，而且药食同源这四个字最近也是频频出现在节目当中啊。就这样征服了老外的心，可能外国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茯苓、黄精还有什么酸枣仁是什么东西，但是药食同源这个神秘的东方词汇呢一出来，他们就觉得哦，你们一直吃一定是有一点道理的，
1: 说中国人天天都是吃药拿药当饭吃，
0: 说我们还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在吃草本饼干了。
1: 而且这些零食的包装呢，大多的也都印着这个中文的书法字体，
0: 是
1: 再加上比较有意境的水墨画风的草本插图，看起来就好像挺像那么回事的。然后不久之前呢，全网老外还在确诊自己是精神中国人，现在呢也都是已经在沃尔玛发现了新大陆。喜欢买这些各种各样的药食同源的小零食。然后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呢，也有外国博主拿着这些四神姜黄饼干、五指毛桃茶的一些测评视频，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 Becoming Chinese 啊，做中国人的一个教程。
0: 对，然后还有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博主啊，都是说什么曾经教你学会三天学会使筷子，都已经集体转型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喝热水跟坐月子，而是认真的研究起了一种更高级的东西，就是刚刚说到的药食同源，什么黑巧橙皮条之类的啊。外国的朋友怎么也想不到，说自己天天吃这个沙拉，喝这个果汁，觉得是非常健康的生活，结果在我们的养生系统里呢，这是一些生冷寒湿损伤脾胃阳气的一些邪恶食物。我们养生呢讲究的是药食同源，以形补形，但是他们吃着沙拉，在一把一把的吃着这个营养剂，我们吃着零食就把养生这件事情给办了。比如说茯苓是比较平和的，黄芪是比较温和的，薏仁呢是祛湿的，五指毛桃是补气的，做成这种果冻饼干奶茶之后，外国的朋友第一次觉得养生也不是很苦啊，而且还挺好吃，挺上瘾的。
1: 于是乎呢，他们就开始模仿中国人，升级到吃中国人的食物。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中国人也并不买刚才说到的那些小零食啊，
0: 偶尔会买了啦，
1: 甚至都没有见过。而且从外到内全面中式化，而沃尔玛的中式零食区呢，就是他们经常会光顾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而且沃尔玛的中式零食在国外刚火的时候呢，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哪个博主又在整活，搞什么花式挑战。但是进去一看呢，大家伙好像

0: 搞得都挺认真的，
1: 是真的，不是在搞那个节目效果、啊、
0: 就是每个博主都在试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小零食、
1: 嗯、
0: 就是去体验说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啊，然后说有什么功效啊之类的，
1: 说把这个五指毛桃茶倒进保温杯，说以后就喝这个了、
0: 嗯、
1: 以后那个冰美式也不会再喝了。
0: 嗯，然后有一些海外博主的评论区呢也都是变成了中式养生的交流会，大家都互相交流、
1: 嗯、
0: 哎呀吃这个能管什么用啊。
1: 嗯，
0: 美国网友就说了，哎，我买了一大堆黄金面包，每天都当早饭吃。
1: 哦，
0: 我们老美国早上就得来这个。然后澳大利亚网友呢就在下面问啊，说这茯苓是什么呀、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往食物里头放木头、然后英国的网友呢又要一本正经的回他说，哎，我插了，这是一种优异肠胃的真菌。然后底下就也不明白这是啥，说真菌那不是蘑菇吗？说我吃的是蘑菇面包，
1: 所以我在吃蘑菇面包。
0: 哎，然后买了一箱茯苓饼干，现在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的培养机。
1: 这对吗？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啊，
0: 他们不知道这些中药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在管什么用的，但是就明白个大概而已。
1: 对，然后我们还在以为就是这个药食同源可能是爸妈比较喜欢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外国的朋友特别喜欢、
0: 嗯、
1: 上周呢有天津的朋友去逛了这个沃尔玛，就看到了有一大堆的这个中式零食药食同源、
0: 嗯、
1: 什么竹蔗毛根茶呀，玫瑰阿胶面包，黄精电解质果冻等等等等、
0: 嗯、
1: 一在这个货架面前呢，感觉进入到了小时候的电视广告当中，跟卖给老年朋友的保健品画风差不多，但是爸妈就是特别爱买。但是这种神秘的中式零食呢，对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度基本上为零、
0: 嗯、
1: 对外国朋友吸引度差不多是1000%、
0: 嗯、
1: 大家呢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买，实在不行就当买这个土特产了。
0: 我一直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什么药食同源的零食啊、
1: 嗯、
0: 饮料啊、
1: 奶茶呀
0: 啊，都是这个伪科学，
1: 但是人家确实会给你放一点点啦。
0: 嗯，但是我都吃零食了，我都喝奶茶了、
1: 嗯、
0: 我还管你什么药食同不同源的吗？
1: 那是不是比你单纯的只吃油炸的薯片当零食会好一些呢？
0: 哎呦，别自己骗自己了啊。然后对于老外来说呢，沃尔玛的这个中式零食就是他们心中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
1: 嗯，
0: 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就光吃中药的话比较难吃，而且也吃不下去啊。
1: 是，
0: 而且中药膳师中国药膳师在国外开的这些养生工作坊呢，也会教他们做一些中国的养生食物，而且一次烹饪课呢就要上百美刀。在沃尔玛买小零食呢，撑死了也就是几十块到100块钱人民币，直接吃进胃里就当是养生了、啊、
1: 嗯，当养生了。
0: 嗯，
1: 可能也是一个心理作用吧。而且这个外国的朋友已经尝到了中式养生的一些甜头啊，比如说之前吃的那些健康的什么鸡胸肉沙拉的，后来发现其实并不好吃、
0: 嗯、
1: 那么吃你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同样的健康，而且还会更加的好吃。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养生方式他们试完了之后呢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嗯、
1: 就不用每天吃他们那个什么蛋白粉呀、啊、吃一些冷的，因为他们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冷的东西嘛、
0: 嗯、
1: 凉的那种菜，而是他们天热了喜欢吃凉的，天凉了喜欢吃点热的，湿气重了去湿，气虚了补气啊、
0: 嗯
1: 等等等等，然后零食都变成了一些养生的小仙丹等等等等。
0: 嗯
1: 反正不知道大伙儿尝试过没有啊，目前的这个养生学还有包括零食已经是一个改头换面的方式又回来了。如果大家去沃尔玛逛的话、
0: 嗯、
1: 有的话可以买两包尝一尝。
0: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说到的第二巴图鲁呢说，姐姐在家睡懒觉，弟弟必须跟我干工。
1: 哦、你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我们俩呀。
0: 真行。
1: 嗯，
0: 还有阿欣呢说，今天七月初你们都吃芋头了吗？
1: 哦，
0: 吃芋头是什么说法？七月初吃芋头是什么说法？
1: 是什么说法
0: 啊？不会
1: 是吉利之类的？
0: 不会是中元节吧？
1: 啊，他说的应该是这件事情。
0: 这个我们那边没太有这个习俗。
1: 对，
0: 嗯，
1: 但是好像对于海南的朋友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而且有很多，昨天你有没有接到过？你有没有接到非常多的电话？
0: 电话吗？
1: 嗯，
0: 没有。
1: 让你各种续东西的。
0: 没有，
1: 比如说续续保险呐、啊，续续卡呀、啊，续续各种卡、
0: 嗯，
1: 因为他们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农历的七月到七月就是15号之间呐、啊，
0: 嗯，
1: 不花这种大款的项目，就是不要有大额支出。
0: 难道不是因为前两天是 十号左右吗？
1: 十号左右什么日子？
0: 十号左右就是所有的那些软件的会员续费日和还款日啊。
1: 不是的，他们会有比如说一年一续的那种，
0: 啊、
1: 也在。

0: 昨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快续，要不然的话到七月你就续不了了。
1: 啊，还有这种事儿啊？
0: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1: 哎，大家吃芋头了吗？但这个我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对，我们俩是俩北方孩子啊。
1: 嗯。
0: 还有第二巴图鲁说，其实这个信息是一个小时之前发的，刚才没有信号，所以才发出去。
1: 干嘛去了？在冷库里呢？
0: 估计是冷库里头没有信号。
1: 嗯，我们来看一看还有短的消息吗？
0: 还有短的，我们来关注到拼豆这个消息吧。
1: 嗯，
0: 拼豆最近呢特别的火，还一直很火。而且那天我给我妈科普了一下什么是拼豆，
1: 嗯，
0: 我妈说：“哎，这个听着好玩啊。”
1: 嗯，
0: 然后她也准备就是花几十块钱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商场里面
1: 试一下，
0: 要试一下，因为好像是几十九39.9可以待好几个小时吧，你就可以一直在那儿拼。
1: 嗯，然后这个拼豆呢，虽然说比较好玩，也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0: 嗯，
1: 但是它对于大家的一个眼睛不是特别的友好，因为你要拼的时候，
0: 哦，
1: 可能那个坐姿不是很端正，眼睛会比较靠前嘛。
0: 嗯，
1: 最近呢就有一个消息是10岁女孩每天拼豆3-4个小时，眼轴成倍增长的这么一条消息啊。
0: 嗯，
1: 然后根据相关医院的主任医师的介绍呢，在这段时间的门诊里面，他接诊的度数或者是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呢，有好多都说是在玩拼豆的。
0: 啊，就是这个拼豆，就是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多多少少应该在网上有看过啊。
1: 嗯，
0: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目前这个拼豆又是这代年轻人的一个十字绣。
1: 嗯，
0: 目前呢就是这个热熔豆或者是像素画，就是把彩色的小豆子按照这个图案排列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再拿熨斗去加热，反正就是一个手工 DIY 的一个活动啊，反正挺好玩的。然后呢有医生就说，这个拼豆的颗粒啊本来就很小，孩子如果长时间的盯着操作的话，眼睛一直是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当中，是得不到调节跟放松的。那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呢，度数会增加，假性近视近视又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没近视啊，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一些消耗。前几天呢就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虽然有远视储备，但是这次复查相比3个月之前眼轴增长了0.15毫米，增长的这个速度呢是正常情况的2倍。也根据了解呢，自从放暑假以来，这个女孩就刚刚说到的这个眼轴增长的这个女孩，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
1: 嗯，
0: 家长也很震惊啊，说之前觉得反正看的不是电子产品嘛，总比看手机看玩 iPad 强啊，没想到拼豆也还是中招了。
1: 哎呀，其实这个孩子视力到底受影响，跟那个看不看手机关系也有。
0: 嗯，
1: 但是不是说就看手机才会影响视力。
0: 对，
1: 你像平常的这个写作业呀、学习看书啊，他如果说那个姿势不端正，然后眼睛凑得特别近，他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因为毕竟现在科技在发展，现在手机屏幕啊很多都已经做成那种蓝光的了嘛，
0: 是，
1: 对吧？对于视力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主要还是长时间的盯着近距离的东西，
0: 嗯，
1: 会影响眼睛它晶状体肌肉的一个收缩，
0: 尤其是小朋友啊。
1: 对，
0: 对于小朋友来说，一个是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的这个距离去用眼跟用手，
1: 嗯，
0: 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所以你的眼轴啊就会增加，然后近视的度数就会加深。目前正是处在这个暑假期间，可能有的家长把小朋友送回老家了，
1: 嗯，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看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就是孩子乐意干点啥干点啥吧。拼豆可能也是一天拼的这个时间比较长，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
1: 嗯，
0: 长时间玩这个拼豆呢，对身体的损害是系统性的，这个是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之前有报道过这件事情。一个是对于你的颈椎跟腰椎，你低头久坐的话呢，你的颈椎承受的压力是正常姿势的3倍，你可能会有一些腰椎间盘的压力啊，血液循环不畅啊，导致你僵硬麻木，还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眼睛长时间盯着微小的颗粒呢，你眨眼的频率明显降低，你可能眼睛就会非常的酸涩，看东西模糊，还怕光，长期如此会加速近视或者引发干眼症。
1: 对，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呼吸道问题。因为这个拼豆它不是要加热吗？要拿那个熨斗烫一下，最后才能成型。
1: 热熔。
0: 对啊，热熔。那你一热熔，你是不是就相当于塑料加热呢？
1: 嗯，
0: 而且还那么烫。
1: 对，尤其是一些劣质的加热之后呢，会释放甲醛。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用拼豆的时候，一定要去找那个正规的
0: 高质量拼豆。
1: 对，高质量的拼豆，不要省那点钱啊。
0: 对，然后要有这个3C认证啊，拼豆也得有3C认证。

0: 等啊，
1: 是的，
0: 还得明确标明了是无毒的啊，得有这两个字儿。如果是气味比较重，颜色过于鲜艳，而且不太均匀，而且价格非常便宜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了。
1: 最后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每天拼豆的时间最好是不超过两个小时。
0: 是的
1: 啊，然后呢，适当的做一做什么肩颈拉伸呐、啊，转转腰啊、看看远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小时候老是家长说看看绿色，
0: 哦
1: 对，
0: 对
1: 吧？多看看绿色对眼睛。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看绿色跟对眼睛有没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0: 主要是让你看远处，
1: 对，要往远了看，所以说孩子们多去做一点这个室外活动会好一些。
0: 对，然后拼豆它不是要烫东西吗？烫东西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边烫啊，不然这点有毒的这个气体都让你人体吸走了。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看一下礼拜六发来的，这是自己拼的豆是吧？
0: 啊，
1: 喇布布
0: 拼了两个喇布布，行，你算是挺有耐心的人了。
1: 还有可乐小姨说，还好我不爱拼豆，
0: 是
1: 我到现在我都没拼过，
0: 我也没拼过。我不拼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耐心，能坐那儿拼好几个小时啊。反正哎呀，喜欢拼豆的朋友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为止了啊。
0: 我们也希望今天大家在节目当中依旧收获了非常多的知识啊。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

0: 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看着喜悦过载的大脑，体验多好的。
0: 那么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想租房的、二手房方面咨询的、房屋维权方面，包括想买学区房以及其他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早间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916的微信公众号啊，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留言，不管是发送文字还是语音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日复一日的循环，感觉被不寻常，被滚动一片风，瞬间麻痹像触电，打破循环。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的房产经纪人啊，文文老师陈玉文，欢迎您，文文老师。
3: 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今天的文文老师又一次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文文老师啊，不仅仅是一名资深的房产经纪人，而且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制作方面，包括呢传播力、影响力，也是在海口非常大的哈。而且呢，我们也经常能在视频号啊，包括小红书以及抖音上刷到文文老师的这样的一些房产的视频哈。包括前一段时间，文文老师那时候身体不适住院，还给医院拍了一个探访的视频啊，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文文老师呢，主要是聚焦于西海岸的北片区这一块儿。
3: 对，是的，西岸的远大片区。
0: 嗯、没错，西岸的远大片区、嗯，包括呢新房和二手房都是非常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西海岸的远大片区。昨天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西海岸的南片区哈、
3: 哦，
0: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解读、
3: 哦。
0: 因为西岸南片区现在目前为止交通还挺便利的，而且呢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3: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海岸的北片区，更加成熟哈，发展了十来年的这样的一个海口市的新城，它的房子到底怎么样？二手房的价格如何？包括呢，现在有哪些新房？因为最近我们也关注到，像西海岸的这个远大片区有一个新的四代宅仁恒，云起是吧？云起西岸也是正式的开盘了啊，也是算是整个北片区当中最新的一个改善型的住宅，并且呢成交量也非常棒。
3: 对，是的、嗯、他们官方发出来的数据8月8号开盘嘛，
0: 嗯，
3: 然后官方发出来的数据是成交额有3亿这样。
0: 3亿，因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西安的北片区改善型的住宅好像不是很多。
3: 不多，而且加上那个片区的房子也有一定的房龄了、
0: 嗯、
3: 也有7-8年左右的啊，新的话呢、嗯、也得3-4年，但是全部都是这种三代宅，所以呢它仁恒本身它是定位比较高嘛，品质上面是做的还不错的这么一个楼盘，然后它过来做这种新规的四代宅，它还不能叫纯四代宅，它是新规的四代宅、
0: 嗯、
3: 就是它既有四代宅的100%的这种得房率、
0: 嗯、
3: 同时它的阳台又可以封起来、
0: 嗯、
3: 所以都叫它新规四代宅。
0: 对，就是符合我们新规产品，意思就是基本上等于没有公摊。
3: 啊、对，没有公摊。
0: 虽然说过去我们在北片区也发现了有很多的房子，其实公摊也不大哈，包括加上赠送啊，加上阳台等等，把这些都算上的话，其实公摊也不大。但是目前这个四代住宅，它整体的得房率还是非常高的，并且呢，仁恒又属于整个远大片区板块当中你能买得到的，
3: 嗯，
0: 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3: 对，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最吸引的改善的点是在哪里啊、哦？
0: 嗯，
3: 就是它的容积率2.0，然后呢，总高是17。

0: 期两梯两户独梯独户这个事情
1: 嗯。
0: 啊，因为现在西韩这边就是独梯独户的小高层就非常非常的稀缺，
1: 嗯。
0: 包括目前现有在卖的二手房有两梯两户带独立电梯间的，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1: 是的，而且
0: 啊。
1: 很多你像包括我们看到大华星耀哈，
0: 嗯，
1: 它虽然说是专梯入户，不过是对开门
0: 对，很多都
1: 儿，啊，
0: 是这
1: 是
0: 种
1: 这样
0: 双
1: 的。
0: 开
1: 但
0: 的，
1: 是仁恒云起西岸它是独梯独户，
0: 独
1: 正
0: 梯
1: 儿
0: 独
1: 八
0: 户。
1: 经的一梯一户，并
0: 对，
1: 且赠送给你的独立的电梯间。
0: 对，我觉得这种私密性啊，就是居住起来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
1: 是，你看最近很多人住在这种一梯一户、专梯入户的电梯间改造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一个小小的电梯间这么的实用。他们在外面放了很多，比如说户外的用品呐、衣服，还有就是脏衣嘛，还有鞋，甚至有的把洗衣机也放到外面。
0: 我也刷到了，
1: 哦，是不是？还弄了一个小的洗手台。
0: 对，我也刷到了。
1: 对，这样你一进归家的仪式感首先给你了，
0: 他们
1: 之
0: 说，
1: 后，嗯，
0: 住了这套房子以后就再也住不回去两
1: 回不
0: 梯四
1: 去了。
0: 户了，
1: 对，那没事的时候涮火锅，家里不是有味儿吗？就
0: 对，
1: 在那个走廊里涮，对吧？
0: 对对，所以感觉真的是蛮舒服的哈，
1: 是，
0: 私有的空间，独有的空间。
1: 嗯，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真的是纯改善的话，最好的肯定是一梯一户的
0: 是，
1: 洋房产品，
0: 对，
1: 得总高10层以下。
0: 对对对，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在市区当中你很难，
0: 没有，
1: 没有，嗯，因为呢，现在这个土地本来它这个土地价也贵。
0: 对，
1: 再
0: 非
1: 包
0: 常
1: 括呢，
0: 小。
1: 对，我们要开发成洋房的话，那不敢想象这个房子的价格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说你也买不到这样产品。那目前为止能够到的最好的这个产品来说的话，仁恒还是不错的。价
0: 对，
1: 格现在是多少呢？
0: 价格的话，它现在是开了1号楼、2号楼、3号楼嘛，125平米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高一些，起价是在17000。
1: 嗯。
0: 啊，就他之前宣传没有开盘之前宣传的价格的话呢，都要19000、2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开盘17000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惊喜的。
1: 嗯，
0: 因为就相对于周边，他这边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田螺城是更新区嘛，
1: 对，
0: 那周边的话不是还有几个新盘项目还在卖吗？
1: 嗯，
0: 它的这个定价相对于北片区的二手房来说确实是贵了些，但是。相对于田螺城市更新区的新房来说，其实它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合理，
1: 嗯，是。
0: 因为它是这个片区唯一的一个得房率比较高的小高层嘛，
1: 嗯，对，而且它周围学校也比较多，不知
0: 对，
1: 道未来华南师范啊，包括这个划片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但是呢，它附近这么多个学校，都还是挺优质的。你不管去到哪一所，我觉得对教育资源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再加上一点哈，其实很多选择仁恒的客户，他都属于改善型的，可能
0: 对，
1: 孩子都已经很大了。
0: 对，是的，我们
1: 对，
0: 带客户的过程中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很多客户是冲着品质去的，
1: 是，他们大部分很多的客户也是住在远大那边，习惯了西韩的生活，
0: 对，
1: 想在那边再改善一套。
0: 对对，
1: 嗯，
0: 西韩的客户更容易能接受这个片区。
1: 对，如果说你平时不住在西韩，工作可能离这边也比较远的话，那么17000、18000你可以选择的产品在市区当中也很多。对，现在也很多哈。是的，那接下来呢，请文文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最近整个北片区的二手房远大板块，现在目前的市场行情如何？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看房的人群啊，怎么样？
0: 其实西韩远大片区这边的成交呢，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数据
1: 嗯。
0: 其实还是在持续跌的，就是成交量的话，目前还是比上个月有跌了不少呢。7月份的话呢，海口西韩这边是成交了40起套，就是环比上个月呢有跌了27%，就是这个量的话呢，仅次于今年的2月份呢，也就是春节的一个数据了。但
1: 嗯，
0: 是成交均价的话还是比较稳诶，成交均价现在还有12100。
1: 12100，
0: 对，其实这个成交均价的话，环比上个月其实是有微涨，涨了有1.9%，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行情之下，它这个成交均价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也不能说是以价换量了哦，就基本上成交应该都是刚需的客户了，
1: 嗯，嗯。
0: 但是挂盘量还是比较多，挂盘量的话504套，增加了5.4%。
1: 是，现在关注房子的人群到这个月来说哈，看房的也好，包括买房的也好，这个数据显示都是有所下降的。不过呢，房价其实我觉得没有像去年这个时期下降的这么狠。
0: 对，
1: 同比去年，我们对比一下去年，它在这个8月份的房价，再到现在来说的话，啊，就是比如说去。

0: 去年八月份环比上个月的七月跟现在相比较的话，就是下降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比较稳定了。现在其实你再看二手房的话，更多的就是看哪个房子它的房况质量，包括装修以及是不是拎包入住等等的情况，再加上呢它的朝向和它的楼层。那如果说你这些综合比较占优势的话，你先别想着卖得太高，只能说你在同价位当中更好出手一些。
1: 对，是的，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整个西安远大片区去年整一年其实这一年的跌幅其实不是很大，还算是比较稳定，整一年下来就跌了3.7%了。这个数据相对目前这个行情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了。就同比其他板块来说，海口其他板块来说，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因为确实次新的小区比较集中嘛。然后学区的话呢，也是有保障，配套也比较成熟。
0: 是的。那目前远大片区哪个小区比较火热呢？卖得比较好？
1: 要是这样子说的话，五元和公寓、大华、新华这些，因为它小区比较大，量比较多，所以它的成交量呢肯定是高一些的。其实它小区其实这几个月我觉得都很一般。
0: 都很一般。
1: 对。
0: 之前我看那个鲁能美高梅，不是一直的数据还是蛮亮眼的吗？它
1: 对，
0: 现
1: 鲁
0: 在
1: 能
0: 的
1: 美
0: 成
1: 高
0: 交
1: 梅，
0: 量怎么样？
1: 鲁能美高梅在这几个小区当中也算是还不错的。它虽然说量没有其他小区那么大，但是它成交量还可以。
0: 而且它占据的是位置的优势。
1: 对，是的，它就在五元和学校隔壁嘛，一路之隔。然后它现在的三房的价格，我看到上个月有发了一套三房的，
0: 一
1: 一
0: 百
1: 百
0: 二
1: 二十
0: 十
1: 几万
0: 几
1: 哎，
0: 万
1: 一个毛坯，一个
0: 啊，
1: 毛
0: 毛坯
1: 坯哎，
0: 房。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了。
0: 是，我记得去年那个时候，很多都挂价在150多、160多左右，
1: 你的记性
0: 比
1: 真
0: 比皆
1: 好，
0: 是，对 吧？
1: 对，你的记性真好。去年的成交价应该还有个140多万左右，但是今年也下来了，今年大概装修的也就是在130多这样
0: 130多
1: 子，
0: 左右，
1: 哎，
0: 他们那个房子吧，其实整体我觉得格局都很好，南北通透。不过呢，就是少个卫生间。
1: 对，
0: 对，如果说咱们自己家孩子哈，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有点不方便，但是呢，这个价格，包括呢你能买到的离学校最近那套房子，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哈。如果说你今年准备入手的话，真的是刚需的客户可以去考虑一下，包括他们小区里的绿化，人车分流，整体营造的氛围还是不错的。
1: 你真的好专业哦，
0: 没有，不是，我就去过那个小区转过，我们的化妆师就住在那里。他买的是两室的房子，
1: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小区呢就非常适合陪读家长，特别的近嘛，基本上3年级以后，因为他是4年级的话就回来这边嘛，就可以自己去上学了，都不需要去接送了，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小区环境也很不错，特
0: 那
1: 别适合陪读。
0: 对，然后你上初中的时候可以摇号嘛，摇到人大附也不错，上五元河也挺好，都行，对吧？那就看自己的选择了哈。

0: 在这里呢，分享一个最新的一个资讯哈，就是咱海口的土地市场又有一块地块啊，即将要这个拿出来去卖了。就在哪儿呢？就在人大附中的旁边，箭头学府商品的正南方，与人大附中也是一条马路之隔。
1: 这一块地，我记得它之前是商业的，
0: 对，
1: 商改住是去年改的，还是今年年初的事情？
0: 是的，
1: 啊，
0: 嗯，这块地块呢，并且呢，各项指标哈，容积率要求是小于等于 2.5，建筑面度建筑密度是小于等于22%，限高小于等于80米，绿地率大于等于35%，所以说就目前公布这些数据来看，应该是一块改善的产品。
1: 对
0: 对，有可能是这个板式的小高层哈，主打3房到4房，就是以套均面积120平米计算，那么产品至少是380套以上的房源啊。所以说
1: 这块大概有多大？
0: 这个地块吗？
1: 啊，
0: 我看一下，总占地是28.05亩，位于长海大道以西美新街以南，是属于西安南片区 A6801 地块。
1: 其实地块并不是很大，
0: 是，
1: 但是它应该就是这种低密度。

0: 住的住宅，
1: 嗯，
0: 也不能算说特别的低，只能
1: 嗯，
0: 算是说改善吧，改善。
1: 改善住宅
0: 啊，
1: 哈，也不能
0: 对，
1: 算是完全是纯
0: 对，
1: 低密度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这边的楼盘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因为地毕竟还是蛮多的嘛，对
0: 对，
1: 吧？现在整个西海岸南片区也正在开发，因为北片区基本上已经开发没了，
0: 对，
1: 它也没有什么地块了，然后直接就往南走，一直先往南，先到海秀快速路以北，把这片先开发完，然后紧接着再往南。对吧？之后呢？其实西海岸我觉得应该怎么发展呢？它应该跟城区在东西向的那块空地连接起来，就是五
0: 啊
1: 元河那片地连
0: 啊！
1: 着这个永万路那块，中间有很多的空地，那一块是比较空旷的。然后经过了那一块之后，才到了繁华的这个西海岸的远大板块。
0: 对，昨天我还跟客户说呢，海口
1: 嗯。
0: 的话就是市区，然后到西韩中间就隔了这么空了
1: 对，
0: 这么
1: 有
0: 一
1: 个
0: 块。
1: 像是一个这个空窗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
0: 对，
1: 对，
0: 那片绿化看起来确实还不错啊。如果是说有房子建在那里的话，景观肯定会非常好
1: 是的。
0: 啊。
1: 那现在在远大片区还有哪些小区是我们客户比较关注的一些热门的楼盘？
0: 我觉得新
1: 嗯。
0: 华，新华跟大华应该还是主力的，成交量还是在这些小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性价比高一点的话，就还是刚说的五元和，
1: 公寓，
0: 五元和公寓，ABCD 区，就
1: 嗯，
0: 是最近客户咨询的也多，因为性价比也摆在这里，
1: 价格大概多少现在？
0: 他们现在成交价就是10,000几百左右的一个成交
1: 哦，
0: 均
1: 一
0: 价，
1: 万出头的价格，
0: 对。
1: 嗯，
0: 然后127平米嘛，都是127平米左右的一个
1: 嗯。
0: 面积段，现在成交价大概就130多，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楼层好一点的也就在140多，就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了。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个业主找我挂盘，他是那种150平米的大三房了，毛坯的，就楼层还很好的那种啊。现在带一个车位也就才170多万这样子，
1: 哇，
0: 150平米哦，就
1: 是，
0: 是。价格就是在10,000几百到11,000左右的这个价格。
1: 嗯，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哈，就是性价比越高的房子，它的关注度的人群就越多。
0: 对。
1: 反而呢，如果说你在挂盘的时候把价格挂得很高，你又不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的话，那肯定看的人可能会没有。包括呢，作为这个经纪人来说，他也不会优先的带客户去看你的房子。
0: 对，我觉得现在能。决定你的价格啊，决
1: 嗯，
0: 定房东的价格了，真的不是说有谁，有时候就是给我们感触最大，经常是你的邻居来决定你的价格。
1: 嗯，对。万一说哈，你的小区当中，你的邻居有一套急卖的，他
0: 对，
1: 一下子把价格拉下来之后，很多人都会拿这套房子作
0: 去
1: 为一个
0: 做，
1: 参考，
0: 对，会
1: 来，
0: 去做对比。
1: 对，来对比你的房子。
0: 是的。
1: 是，就包括昨天啊，我们这个南片区的经纪人赵刚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说，
0: 啊，
1: 在金地自在城有一套房子是个顶楼，
0: 嗯，
1: 它的价格挂得非常低哈，是80多万，但是呢，那个房东又不允许别人看他的房子，他是外地人，就把价格挂到那儿了，很奇怪，对吧？
0: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拿他的价格
1: 是，
0: 去做对比，
1: 就很多客户都会拿这套房子去做对比。
0: 但是他又看不了房，然后你很难去说服客户
1: 嗯，
0: 说为什么他的价格低。
1: 把一把刀横在了所有人的头上，所以说就是这一点哈，也是很多现在卖房的这些客户们哈需要参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小区挂牌当中有没有一个跟你同样户型挂的价格比你低很多的房子。第
0: 对，
1: 二个就是现在的成交价，
0: 对，一定要去
1: 嗯。
0: 对比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些啊，就是有房子的，其实也非常的担心，小区里面同户型突然出来一个很急的，真的就是你拉下来的，就是都是真金白银了，
1: 嗯，
0: 都是
1: 是，就是一下子可能会便宜个5万、10万左右。那你折合到每平方米，对吧？你再算一算当时买房子的价格，一下子哈就少了很多。
0: 其实还真不少，
1: 嗯，
0: 其实还真不少这种情况。
1: 嗯，因为没办法，大家有的时候的确是这个急用钱。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越早出手越好，越晚的话，你每个月还要再把那个贷款一还，那利息呢，每个月差多少钱？
0: 对，对，而且我们是这样子嘛，我们贝壳找房的话呢，是每周三我们都会有个聚焦会议，就是
1: 嗯，
0: 这些好房嘛，我们会放在一起去开会，然后一起去，就是你推荐你的好房，我推荐我的好房，我们所有的经纪人会一起，然后就是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房真的很多，就是便宜的房子真的很。

0: 对，你想先每个月贝壳，光贝壳平台，咱们新增挂盘的就4000多套一个
1: 四
0: 月，
1: 千多套，
0: 哇，那你算吧，放到全城平均到每个小区当中，基本上得有个几套，是吧？
1: 对，
0: 嗯。
1: 看西韩是500多套嘛，现在500多套，反正我们自己的手机就是每天都是那个房源在上新，房源上新速度现在确实是比以前快了很多。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置换的这个需求啊，也有可能给激发出来了，价格便宜，然后真正的就是想置换的这些业主。也会把房子挂出来，然后去看其他的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之前那些外地的客户买房闲置在这里的，可能看的行情也不太好，撑不住了，也就往外了，闲置的这种。
0: 因为毕竟，为什么说西海岸它这边增加的数量比较高？因为当年西海岸很多的楼盘都属于旅居度假的楼盘，那
1: 对。
0: 自然而然的，那客户在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再加上他可能在他的那个城市也想置换，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他不需要这么多套房子了，
1: 对，
0: 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卖掉。
1: 对，到现在还有很多业主他是外地的，就是房子没有来住过的，甚至
0: 嗯。
1: 是毛坯的，其实都有。就西海的入住率确实是会比，主城区率确实是要低一些，因为确实是外地业主多一些嘛，嗯。
0: 还有包括你像中宏西岸首府，我看它最近的价格也是比这个
1: 又低
0: 前
1: 了，
0: 2年又跌了很多，它现在
1: 嗯。
0: 基本上就8、9千块钱是吧？
1: 对，8、9千左右了，差不多。嗯，
0: 嗯，
1: 也是因为外地的业主会比较多，
0: 这个房子比较冷清。
1: 入住率低一些。
0: 嗯，
1: 因为很多业主他是冬天才过来，
0: 是。
1: 夏天的话入住率就很少。这2年还好了些，因为
0: 嗯，
1: 这2年西韩其实也有很多本地的客户，还有读书的客户，
0: 对。
1: 慢慢的能接受那边了。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入住率也已经提到有一些小区甚至70%、80%的入住率有很高了，已经。
0: 嗯，其实我觉得中宏西安首府那个房子也挺好的，但是很多客户接受不了它的户型，也觉得比如说190多只能做2室，觉得有点浪费。
1: 对，公摊稍微大一些，
0: 对，而且它那个门厅也有点浪费，它要能打通就好了，但是承重墙然后打不通是吧？
1: 对他们家小区就是这样子，墙都特别的厚，
0: 嗯，
1: 嗯，
0: 然后
1: 承重墙
0: 走
1: 特
0: 廊
1: 别
0: 也
1: 多，
0: 很宽，
1: 对对对，是的，
0: 对，所以说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世代宅特别能吸引人？你发现没有？海口目前的这世代宅其实价格其实都不便宜，
0: 真不便宜，
1: 但是热度都很高。成交量其实我看到他们的成交量其实也都还可以，就是比那些三代仔以前的产品销量其实还要高。
0: 以前的产品就得降价了，
1: 对，
0: 以价换市场，以价换量。你
1: 是，
0: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价格，就不会有人来买，去观察。
1: 是的，所以这些世代仔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的得房率非常的高，
0: 嗯。
1: 然后很多人一进去看，哇，这么大的阳台，这么大的露台，瞬间就已经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0: 很心动了就已经，
1: 对，
0: 还有包括很多现在四代宅，它的户型也很通透，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说如果想要改善的客户的话，我觉得不会再去考虑很多的老规的产品了，同
1: 对，
0: 样的价格的话，
1: 对，
0: 嗯，而
1: 所以
0: 且嗯，
1: 还是得看个人的需求哈，
0: 对，
1: 因为二手房的优势的话就是性价比嘛。
0: 嗯。所以说，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如果大家是真改善的话，那么呢，不妨我们去考虑考虑最新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是刚需客户，想要买一套自己自住的房子，那么现在的时机买二手房是非常划算的。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探房兄弟，下面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之后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房产消息。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
2: 房卖
3: 房，
2: 房找
3: 兄
2: 兄
3: 弟。
2: 弟。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

0: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正在跟大家聊这个西海岸远大片区板块的一些新房跟二手房，有没有朋友们是住在远大片区的？聊一聊你们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感受如何？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文文老师上线节目，再一次欢迎文文老师。
1: 大家早上好。
0: 嗯，文文老师跟我们都住在这个西海岸哈。文文老师，您是从哪年搬到西海岸这边去居住的呢？之前你还在海口住过哪个板块？
1: 我在海口，我住的是龙昆南
0: 啊，
1: 就是人口最密集、电动车最多的那个片区、
0: 龙昆南
1: 那个路口。
0: 海南啊，就是从那个五岳往
1: 那个红城湖那个路口，
0: 我知道了，
1: 哎，
0: 明白了，就是海南师范大学往前那个路口。
1: 对，下雨的时候就说可以抓鱼的那个。
0: 近两年也好一点了哈。
1: 这两年好多了。
0: 对，
1: 就是从一个非常热闹的板块搬到西海岸。
0: 嗯
1: 啊，2016年买的房子，2017年搬过去住，所以算起来也住了有9年的时间了哟。就是我其实我是见证了整个西海岸的发展的。我2015年其实就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就从事房地产行业，我2015年就已经过去了。
0: 那你现在住哪里？
1: 我现在就住在大华，西海岸的大华。哎，
0: 之前的龙昆南是哪个小区啊？
1: 之前龙昆南住的是那个回迁房破破村。
0: 哦。
1: 之前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村了，就是所以我也是见证了破破村它的一个发展。当年是因为破破村它要拆迁，所以逼不得已我们才跑到西海去买的房。
0: 哦，那时候不是后来改成了坡乡雅苑那几个中交？
1: 对，我住的那个小区当时说要拆，但是最后没有拆，叫喜虹公寓，就在中海啥名字来的？
0: 中海
1: 隔壁，
0: 惠德里。
1: 对，就在中海惠德里的隔壁。
0: 嗯
1: 啊，就现在呢，这个村子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0: 嗯，反正也村子一下子变成了这个市中心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龙湖那边真的很热闹，包括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人流量非常的密集。
1: 对，
0: 一下子把村子变成了一个商业村的感觉，
1: 就有点高级的感觉了。
0: 嗯，是。
1: 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代表，就是海口的，不是海口本地人，我是海南的本地人。
0: 嗯。
1: 然后在海口最热闹的，最热闹的主城区，
0: 嗯，
1: 搬到西海岸去住，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居住体验，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就是以前过去的话，总会觉得说非常远、非常偏，因为我之前在那里工作没有居住的时候，其实开车过去要1个小时，
0: 嗯，
1: 快速路还没有通，当时，啊。然后还经常会迟到，但是现在快速路不是通了嘛，其实交通是很方便的。刚过去的时候那边都是楼盘，就是配套，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完善。
0: 那时候是2015、2016年，
1: 对，
0: 刚开始开发西海岸新区。
1: 对，五元河学校我记得是2016年，对吧？
0: 嗯，
1: 远大好像也是2016、2017，然后农贸市场应该是在2017、2018年左右。其实这一配套都是慢慢的起来的，所以我算是见证了整个西海岸，就是从都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时候，就是慢慢的现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到现在的没有客户在说哎，西海岸怎么没有人了，这两年没有听到客户这样说，
0: 没有了，全是人。你晚上去吃烧烤你都发现有的时候还得排队。
1: 但是我们以前带客户真的很多客户都会这样质疑的啊，西海岸这边怎么都没有人，你就是也网上很多人会说嘛，说打个车过去，司机都会说那边是郊区啊，什么什么的。
0: 那也不影响当年卖房是吧？你一房难求的情况啊。
1: 对，行情好的时候，那边确实是一房难求。行情好的时候，
0: 北片区是吧？也都卖2万多。
1: 对，最高峰的时候都有2万多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当时都是外地人比较能接受那边，就是像我们这种海南的，你像我当时买到西海岸去，纯粹是因为预算不够。
0: 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外地人会能更加的去接受新区吗？
1: 我知道，
0: 嗯，
1: 因为我们本地人就是。

0: 确实是觉得那边真的很远。你像我在
1: 对，
0: 龙昆南，我就觉得龙昆南那块就是市中心了。
1: 嗯，
0: 哎，你叫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都是远方，电动
1: 嗯，
0: 车确实是到不了西安。
1: 不，我跟你讲也能到，你不知道，我们有同事从城外老城骑电动车天天上班，也能到。就是我觉得在海南没有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你再背一个电瓶，是吧？是吧？
0: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
1: 啊。是也有啊，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很多的外地人他们会能接受，比如说像江东或者是西安这样的地方，因为在他们的这种内陆的城市，毕竟咱们海南建省比较晚，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那么的快，然
0: 对，
1: 后呢，我们的人口没那么多，但是内陆你像平均一个二三线城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900万、1000万这样的一个人口，对吧？首先人多，第二他们城市化的进程非常的快，当时
0: 对。
1: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40年，城市不断的扩张，不仅仅是主城区的人口，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增长，还有就是吸引了周边的一些县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村子里的，对吧？
0: 对，
1: 县城的这样的人口不断的这个进城，所以呢，他们一直在开发新区，一直在开发新区。市政府呢，也从市中心搬到了远郊，之
0: 对，
1: 后呢，围绕着市政府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区，一次又一次的开发。就是我在长春嘛。
0: 嗯，
1: 我家从小到大，我搬过无数次家。我爸爸从小就爱买房，
0: 这么夸张的，
1: 嗯，每次我家都住在郊区，啊，住2年就成市中心了。
0: 哈哈哈。
1: 然后再住，我记得那时候我家在长春住叫恒大绿洲，也是恒大的盘。
0: 嗯，
1: 当时那个房子哇，好远啊，感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是我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晚上开车，突然你遇到个人，你都害怕，得把门窗给锁上。但是呢，后来住着住着，哎。前面盖了个北师大的学校，是个私立的，后面盖了我们长春那个吉大附中的这个公办学校，一个私立，一个私立公立，把我们家房子夹到中间了，一下就成学区房了。再加上后来地铁也规划到那边，啊，然后整体也配套全建好了，然后房子一下就值钱了。当时5000多买的，13000多卖的，啊，就这样，就是经常我爸就做这种事情。就是在房地产市场很好的时候，从我小的时候04年一直到16、18年，他都一直在这么做房子。
0: 所以我觉得内地人当时就是
1: 嗯，
0: 新海南人哦，还有外地就内地的哦，就是过来嘛，海南为什么？就是当时他们能选择西安啊，真的是一个你们有这种经验，有
1: 嗯，嗯。
0: 这种经验，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像我们海南人的观念，我父母那一辈的观念，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其实我父母是觉得说，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嗯，
0: 就是观念里面就是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当时的话呢，你就是都已经15、16年了嘛，就是还没有那种投资的那种想法，没有
1: 嗯，是
0: 其实如果当时能抓住那一波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1: 契机。
0: 对。
1: 对，你不管咳咳买哪个楼盘来说，当年价格便宜，你在20年、21年，咱都不用说卖高点，我们也卖不到最高的点，对吧？
0: 对，
1: 你那时候那个15、16年大概多少钱？
0: 15、16年，当时我们买西安的话就8000多，
1: 8000多，
0: 啊，
1: 哦，那你现在，
0: 市区当时我记得像保利当时是1万，
1: 中央海岸吗？
0: 对，然后还有那个芒果社当时是9000多1万左右的
1: 资
0: 价
1: 源，
0: 格，哎，
1: 哦，那
0: 资源也就1万出头当时，
1: 现在不得16、17、17、18，
0: 哪里？您说的是
1: 芒果社，
0: 芒果社现在？哎，现在应该有18、9这样子，
1: 1.89万，对吧？它学
0: 哎，
1: 区好啊，而且是整个资源的唯一一个那种刚需的。
0: 哎，稍微新一点，它小
1: 对，
0: 户
1: 新
0: 型
1: 一点，
0: 贵一些，
1: 是，哦，那看来现在的房价还没有到15、16那个时候，现在的房价基本上能相当于18、19，
0: 我觉得还是得看小区啊，其实
1: 也
0: 西
1: 分，
0: 安，
1: 对，
0: 有一些小区其实也下来了不少了呢。
1: 嗯，
0: 你像资源的话，跟我们跟远大片区的话又有点不太一样，对吧？毕竟还是有学区，那里还算是比较保值，比较抗跌。
1: 嗯，嗯，但是。那哦，再包括可能资源片区急卖的人群不是那么多吧？
0: 应该是。
1: 对，因为很多都是自住的，再加上为了孩子上学。
0: 对，他那个地段，其实自住的话，到主城区里面上班也不远。
1: 对啊，也不远，它跟西安，我说这就算两个片区吧。毕竟很多人不都说嘛，永万路以东属于市区，以西就不算是主城区。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继续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自从文文你后来从龙昆南到了这个西海岸之后，是哪年到了西海岸，居住？
1: 2017年，
0: 2017年，
1: 对，
0: 就大
1: 一
0: 华，
1: 七年年初，一七年
0: 那
1: 年
0: 时候大
1: 初，
0: 华就已经交付了吗？
1: 因为2017那时候卖的比较早，一七应
0: 啊。
1: 该是16年年底就交房了，毛坯交房，
0: 哦。
1: 所以早一批的业主16年就已经住进去了，
0: 哦，这么早，相
1: 对，
0: 当于最早的那个房子都已经10年左右了。
1: 对，一七有了，
0: 嗯，那个时候你住进去感受怎么样？
1: 其实。
0: 当时你刚住到西海岸的时候。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入住率应该就只有20%-30%左右，就是我们那个电梯啊，经常
0: 嗯，
1: 就是在我按的那一层，我
0: 哦，
1: 下的那一层，
0: 没人。
1: 很少很少，就
0: 啊啊啊！
1: 大部分时间都会停留在那里。
0: 嗯，
1: 大概这一栋楼就住的邻居不多嘛，就是那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不用等电梯。但是
0: 嗯，嗯。
1: 现在人多了，也不会再有当时的那种了。但是呢，肯定会觉得有点荒凉的，因为你那个时候太早了嘛，人少邻居少的时候，晚上看到亮灯的。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哎，但是感受确实是越来越多人，就非常的明显。小区里面、楼栋里面，还有包括说整个西安的街道上啊、商场里面，人越来越多，
0: 那现在的话，比如说你平时带孩子，或者是跟家人，一般都去哪里？就是周末的话玩儿，
1: 西海岸是吧？
0: 嗯，
1: 西海岸的话，可以带孩子去游乐场嘛？那边的话，商场不是蛮多嘛？
0: 嗯。
1: 像远大的探乐，然后还有那个家宝广场，这是孩子的游乐地方。然后电影院的话，周边像世贸的电影院，然后比如说去的比较多了，就是吃饭的地方嘛，就是像大华那里有好几个
0: 哇，那
1: 商业，
0: 好多吃饭
1: 其
0: 的，
1: 实很多哎。然
0: 嗯，
1: 后如果说玩的地方的话，你去海边也很方便。你
0: 嗯，
1: 像我妹妹经常就跟她说，走去海边，骑个电动车5分钟。
0: 你会发现很多人买到西海岸的点就在于它离海边近，哎，当时都是很多冲着这一点去买的，
1: 会有，
0: 哦，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呢买到这里说，哎，真好，我家离海边近，没去过几次，也有，
1: 会，就是当你离它太近的时候，就觉得它随时都可以去嘛，
0: 嗯。
1: 然后就不那么重视了。
0: 对，现在西海岸当中的这种海景房哈，一线海景房是不是价格还是挺高的？
1: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0: 嗯，
1: 因为你看像梦想龙头湾，你知道
0: 嗯
1: 吧？
0: 嗯，
1: 其实并没有那么
0: 会
1: 高
0: 展
1: 的。
0: 中心的旁边，
1: 哎，
0: 它
1: 其
0: 现
1: 实，
0: 在多少钱？它的户型比较大是
1: 对，大户型，
0: 吧？
1: 它现在新房的价格，最近我没有怎么去看了，应该还有个14000、15000、16000，
0: 嗯，一
1: 应
0: 万
1: 该
0: 四
1: 还是
0: 五，
1: 有。哎，
0: 嗯。
1: 二手房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急的，可能就是在12000、11000左右啊，比
0: 嗯，
1: 较急的，其实并没有说那么的
0: 但是他
1: 高。
0: 那个那边的就是户型比较大，
1: 对，
0: 没
1: 它
0: 有
1: 也有小户型，
0: 也有
1: 那
0: 小
1: 种
0: 户型，
1: 像它有小户型，二手房
0: 嗯，
1: 有小户型，新的会比较大一些。
0: 小户型的话是也是一线海景的，
1: 是，
0: 嗯，
1: 朝北的，然后这个是看海效果比较好的一个，还有其他的，我想想啊，像新华海岸城，还有像大华三期，大华三期它不是也是一线海景房嘛？其实
0: 嗯。
1: 大华三期现在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5000左右，
0: 他是哪年交房的？大华三期的话，
1: 21年，
0: 21年。
1: 对，21年的小区，
0: 嗯，
1: 然后大华物业管理大家也都知道还不错的嘛，
0: 嗯，
1: 然后次新小区。1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但其实我觉得，像海口主城区的海景房，其实我也有带客户去看过。但如果是说真正冲着海景去的，我觉得还是西航的海景会好一些。
0: 西海岸。哎，为什么这么说？
1: 有沙滩，然后
0: 嗯。
1: 会有这个绿化了去缓冲，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比较安静，它不像海口湾那边一样会有噪音，
0: 海口湾那边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1: 然后还会有味道。
0: 是，就是你在那儿居住的时候，你很明显的能听到，保利中央海岸嘛，能听到薛云港当时不管是船的这个引擎的轰鸣声，还有包括汽笛的声音，还有那个码头吊装集装箱的声音，非常的明显。再加上它里面的房子很多的海景，它朝向的是秀英港。那每天我买个海景房，我谁愿意我看你这个集装箱的码头在那儿工作呀？我又不是监工，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景观来说，西
0: 嗯，
1: 汉的海景房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就
0: 是，
1: 是你能看到海、椰子树，然后马路。到晚上的时候，那个灯一亮起来，还是很好看的。
0: 是，包括紫园那一边，如果能看海的话也不错。
1: 对，也是很好看的，就是那种海岛风光嘛，海岛自然
0: 嗯，
1: 风光。
0: 对。还是很享受的，包
1: 对。
0: 括现在目前你到江东那边也能看海，也挺漂亮的。
1: 对，江东的话也是海景会比较好看一些，也
0: 嗯，
1: 是那种比较自然的这个景观。
0: 对，但江东那边的海滩很多都属于未开发的状态，可能在西海岸对比来说的话，你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西海岸这边整个的海滩。

0: 西秀啊，假日海滩，它
1: 是，
0: 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对对，然后再到我们会展中心这一段，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哦，那么多的玩的地方，但是它其实是有沙滩的。晚上你会发现那个路边啊，好多卖烧烤的，然后卖什么柠檬茶的，特别多，
0: 哎，
1: 其实很热闹。
0: 但不说现在就是卖柠檬茶比在店里都贵吗？
1: 啊，你也刷到了，我也看
0: 啊，
1: 到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好，那我们现在文文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几套好房子，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1: 这样子的，我今天带了3套房子哦。然后第一套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华府蓝湾1期的89平米的一个小三房。这个小区位置就在西汉的远大购物广场的西面，一路之隔。它的优势的话呢，就是地段会比较好一些。远大购物中心，然后像五元和学校，还有一个叫新锐广场，就把这个小区给包围着。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的话呢，就是这个小区它的一个品质，物业管理还算是不错的。小区一共是有8栋楼，然后小区内游泳池、绿化率这些都还可以。第三个优势的话，就是89平米，它是可以做小三房的。
0: 哦，这个很厉害，89平，对吧？有很多客户就喜欢这样的房子。
1: 对，是的。然后他推的这套的话是个14楼装修好的，目前的话呢也是改了三个房子，也是改了三个房间。然后他这是一个边户，还算是比较通透。那缺点的话呢，就是它是2个阳台哦，主阳台是北，然后还有一个阳台的话是在主卧里面，这个是朝南，2个阳台，一南一北。
0: 哦，就是他的客厅是朝北的，
1: 对，客厅
0: 但
1: 朝
0: 是
1: 北，
0: 主卧是朝南。
1: 主卧朝南带阳台。
0: 哦，我看到了，有两个阳台。
1: 对，这套房子的话是房东自己住的，装修保养的话还行。现在房东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现在挂盘价还是挂的是135，但是很快就要进行一个调价，130万左右，就在这个小区同户型里面，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就是在西涵，如果说想要地段好的，拎包入住的这种小三房，美高梅其实可以对比，跟这个小区就是两个都是可以去做对比的。
0: 对，但是美高梅那套房子的空间感，可能感觉比这个房子要大一些。
1: 对，美高梅的话，它是阳台确实比较大小，
0: 对，它是
1: 空
0: 那
1: 间感比
0: 种，
1: 这个大一些。
0: 空间感的话会大一些。但是这个房子怎么说呢？性价比也挺高的。毕
1: 对，
0: 竟呢，它80多平的面积给咱们做成了一个三房哈，一
1: 对。
0: 个卫生间三房，而且还有两个阳台，尤其是它主卧的这个阳台，它主卧这个阳台是三面采光。
1: 对，它采光还是挺不错的。
0: 三面采光，就是它主卧阳台除了最前面有一扇大玻璃，它左右两侧也都开窗了，对，开了两个窗，相当于说三个窗，然后主卧跟次卧两个房间也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流，
1: 对，是的。
0: 对，并且我觉得我看保养的也还挺好的，它装修啊家具，它是带家具吗？
1: 带。可以带。这个房东的话呢也是比较诚心，然后正在打扫卫生，所以后面的这个 VR 会重新拍，然后价格的话呢也会做个调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实地看一下。
0: 是啊，可以实地来看一下华府蓝湾啊这一套32厅，目前挂牌价是135万89.75平方米。它的客厅很有特点哈，弄了一排像是书柜一样。
1: 对，给孩子读书。
0: 对，还有跑步机哈，营造出这样的一个书香的氛围。
1: 是的，是的，
0: 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小区我看朝北是看园林的。
1: 是的，它
0: 哦。
1: 正好是在北面的这一排，小区里面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这些。
0: 是，所以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除了这一套房子，还有哪个？
1: 第二套的话，我看一下，我给您发的是
0: 阳光丁香园。
1: 阳光丁香园的这一套，也是一个得房率比较高的。
0: 是119平，40两厅。
1: 对，
0: 今天我们看的房子都属于得房率很高的哈，80多平做三室，110平做四室。
1: 对，性价比特别高。你看，它是目前是3个房间，然后门口入户换，它又改了第4个房间出来。
0: 是的。
1: 得房率非常高，然后是4房2卫，也是可以拎包入住的一个。它总价是135万，所以性价比的话确实是挺高的。
0: 哦，而且它呢，这个整体经过它的这样的一个改造之后，哈，一下子就多出了一个像小的储物间，或者说你有客人来的时候临时住一下也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的。那这套房的话呢，它的优势的话呢也是得房率比较高，但是它距离远大购物广场的话就有，隔了那么2个小区，大概步行的话得要8分钟左右。
0: 它是客厅朝南，对吧？
1: 客厅的话

0: 是朝北
1: 啊，它
0: 这
1: 更
0: 个
1: 是朝
0: 客厅，
1: 北。
0: 哎，也是朝北。
1: 嗯，那它目前是也是两个卫生间，主卧带一个，
0: 对，
1: 然后这个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0: 对，
1: 主卧是朝南，客厅是朝北。
0: 对。
1: 嗯，其实它这个格局就有点像现在的这样的房子的格局，因为它的那个阳台不是很大，一个大阳台嘛。那不知道如果说我们人口没那么多的话，把那个卧室靠近客厅的卧室中间那堵墙打掉的话，那就成了一个大的横厅。
0: 对，如果是说不需要那么多
1: 嗯，
0: 房间的话，是确实是可以。
1: 可以改造的。
0: 这个的话就是稍微远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可以满足一个两个卫生间，起码多了一个卫生间。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话呢，这个我觉得选择性还是不错。但这个小区稍微小一点，小区四栋楼，
1: 小区规模没有那么大。
0: 对，小区规模没有那个华府楼那么多，
1: 嗯，不过这个小区离这个挺秀公园蛮近的。
0: 对。
1: 对，它从这个东边出来之后往前一走，就到了这个挺秀这个带状公园儿。
0: 是的，它这
1: 啊，
0: 边也是划到五元河的一个学区，
1: 嗯，它这边也属于五元河的学区哈，这么多年也都被划进去了是吧？
0: 一直以来都是在
1: 嗯，
0: 里面，
1: 好，阳光丁香园119平的面积，42厅，目前的挂牌价是135万。
0: 对，
1: 对，它还有没有什么空间呢？
0: 它这个的话，应该在130左右，应该是问题不大，
1: 130哈，130除以119，那么我算一下每平多少钱？130除以119的话，合每平方米就是1万块钱左右。
0: 性价比还是可以。
1: 对啊，现在1万块钱左右的价格，你买，南片区的锦绣四季还得9000多，对吧？但你这北片区，不管是出行、交通、商业都不一样了，那你肯定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的话就非常适合刚需。
1: 嗯。
0: 你说华府蓝湾的话就是陪读，这边的话呢就是非常适合刚需，家庭预算不是特别高的。
1: 是，而且这个房子基本上不用怎么动哈。你要是不喜欢地砖，你可能也得凿掉。它这地砖颜色也还行，刷个墙，对吧？自己添点家具就
0: 就，
1: 可以入住了。
0: 对，如果要求高的话，咱们就自己再改一下。
1: 嗯，
0: 反正就是预算不是特别高的朋友，我觉得就特别的适合咯，
1: 是的，
0: 小
1: 价
0: 区。
1: 格已经到底了，1万多块钱的价格，你很难想象他们小区五元河的片区，如果再便宜的话，到8、9千应该不可能吧？
0: 我觉得
1: 也不好说，
0: 以这个数据来看，我觉得还要很久的一
1: 还有
0: 个
1: 很
0: 周
1: 久。
0: 期啊。
1: 对，那目前来讲的话，那你要刚需的话，现在买那1万的价格，买到五元河片区，享受着五元河学校的资源，就已经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套房子。
0: 下一套房子的话就是大华锦绣涵五期这个小区的话，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1: 嗯。
0: 它是二组团，141平米的一个市房，现在房东挂盘价是226万，这是一套6楼的市房，全新没有住过的。
1: 嗯，大华锦绣五期就是最新的一期。
0: 对，也就是整个远大板块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二手房了。它这套呢是全新没有住过，外地的房东交房什么样，它现在就是什么样。
1: 啊，就是全新的。
0: 对，然后大华五期的特点的话呢，它是电梯双开门，但是它也有自己独立电梯间，大概有个7、8个平米自己可以用。
1: 哦，
0: 然后，
1: 也
0: 哎，
1: 相当于是专梯入户的感觉。
0: 对，有点类似于专梯入户，然后窗户上面阳台纱窗封好的，空调、定制柜也全部都有了。这套房的价格现在是在挂牌的价格是15900，但是这边跟业主聊了。他还能下来，大概在15000出头一点的价格就
1: 一
0: 能
1: 万
0: 成
1: 五
0: 交。
1: 千多就可以哈，那这个房子就很新了。如果说我们想在西安买套改善的房子的话，看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其
1: 如
0: 实，
1: 果你想要改善，它客厅是朝南是吧？
0: 对，这个
1: 我
0: 客
1: 看
0: 厅
1: 是
0: 是，
1: 它是前面是联排别墅，
0: 叠拼别墅，那
1: 嗯
0: 个正好是，那个是5层高，然后它这边是6层高，
1: 嗯，
0: 齐平的哦，齐平的，因为别墅的层高会高一些。
1: 对，文文，我记得你之前拍过一套叠拼，一直在爬楼梯那套。
0: 那个 对，那个是鲁能海蓝原著的，应该是，
1: 啊，
0: 他没有电梯。
1: 哦，对，你一直在爬楼梯，我感觉住那个别墅好累啊，那个卖出去了吗？
0: 那个还在
1: 还在，
0: 健身房，
1: 对，
0: 减肥房。
1: 是啊，而且那个空间感觉好局促啊。
0: 对，是的，那个确实是比较局促。当时拍那个的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西韩这边便宜一点的，不到200万的别墅是
1: 也是
0: 什么
1: 有
0: 样子。
1: 的，对，
0: 有，
1: 但是呢，如果你就想住别墅，但便宜的没问题，真就能给到你的产品。
0: 真有，只
1: 嗯，
0: 是说我们要了解到他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0: 一个情况，
1: 是。
0: 其实大华啊，会有很多客户纠结大华或人恒，人恒元气相，我也会有很多客户这样子去纠结，
1: 去对比，
0: 如果说你想要生活便利，就
1: 那
0: 考虑
1: 肯定
0: 大
1: 是
0: 华这
1: 大
0: 边，
1: 华，不用想。
0: 对，如果说你想要品质更高一些，那你就得牺牲掉这个稍微一点的这个便利性，
1: 而且包括你如果现在住在仁恒云起西安的话，周边是没有什么配套的，
0: 对。
1: 除了几个学校，就一个学校，那个学校你也不一定能划进去哈。
0: 对，还是得依托远大
1: 摇号，
0: 的，
1: 对，是，你想要购物，想要干嘛，你都要去到远大购物广场这一片儿来去买东西。虽然说也不远，但是肯定没有大华这边方便。
0: 大华是走路去菜市场斜对面，
1: 是，而且他自己楼下底商，包括这么多年积攒的人气，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你住仁恒的话，就是目前等他交房，你还得给他最少个3、5年、5、6年的时间。还有包括仁恒附近那么多的工地哈，都在盖楼，而且好多还在卖地。你可想而知，你的附近的整体的一个生活，近几年的环境肯定没有那么好。
0: 对，反正就是优缺点都有，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实际需求啦。
1: 是，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7，今天非常感谢文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把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

0: 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大板块，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和宋宋进行互动哈。
0: 是的，
1: 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我们都会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
0: 哎，我们今天是一个星期四了，我们俩一进来说这周过得好快呀，我说这周过得好慢呀。
1: 我每周都觉得可快，因为感觉只要每周有一些那个你也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咻很快。
0: 我感觉好慢啊，每周都好慢，然后只有周末的这个时光过得非常之快啊。
1: 周末一下就过去了。
0: 是，不知道大家今天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已经到十点了，估计也都上班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了啊。希望你们今天上午还是顺利的度过。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要跟各位一起来持续分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一个大标题是海口聚力打造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1: 是的，像这个我们在前天直播的时候哈，也是去到了一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这个是之前有获得荣誉的一个社区，桂林社区。目前呢海口今年还有几个社区也正在打造当中，因为打造这些社区呢，家门口就有长者饭堂，饭菜营养可口，失能老人还能享受免费送餐上门。
0: 哎，
1: 老人行动不便，一个电话就能预约医生上门诊疗。所以在海口呢，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
0: 也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安心。
1: 对，
0: 那么刚刚说到海口呢，目前呢，海口是琼山区北关社区、甲新社区、东昌社区以及龙华区的坡伯西社区正在全面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的社区创建，立足城乡不同的场景，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养老服务路径，把老年友好从愿景一步一步的落进现实。
1: 对，那最近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北关社区，去到北关社区呢，就看到这里平整通畅的步道旁，扶手整齐排列，休息座椅整洁公厕，节能路灯一应俱全。这个位于老城区的社区呀，近20%居民是老年人。然后相关负责人也说到呢，辖区老旧小区空间有限，他们就把服务做到细微之处，志愿者定期上门挨家挨户检查独居失能老人家中水电燃气安全，社区楼道坡道已经全部完成无障碍的改造。
0: 在北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有宽敞明亮的长者饭堂，还有康复理疗室、书画阅览室全天候开放，行动不便的老龄高龄还有失能老人是享受免费的送餐上门。除此之外呢，社区还联动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来设立健康点位，家庭医生定期坐诊，老人出行不便一个电话就能预约上门了，不用远走，不会孤单，下楼就能交友康养，成为了北关社区老人们常在挂在嘴边的话。
1: 对，你像这个家住在坡伯西社区的张阿姨，她就说呀，从早到晚都有服务，有活动，有医生指导，既能调养身体，又能休闲娱乐，这里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幸福乐园。张阿姨呢，她几乎每天都要到社区综合养老服务站来这里报道，跟大家聊聊天啊，参与一下活动。坡伯西社区它也是以老旧安置小区为主的，辖区里面呢有823名老年人当中，独居慢病行动不便的群体占比比较高。你比如说对于他们来说，做饭难，看病远，白天呢又没有人陪伴，这是极大难题。所以社区盘活闲置用房，建成了285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站，健身、影音、书画等功能空间，全天候。

0: 开放，开设了长者专属食堂，去年老年人就餐突破了7000人次。此外，社区还联动海南省肿瘤医院等9家医联体单位，推动医师定期驻点坐诊。以往要到大医院才能做的检查，现在在社区就能一站式完成了。
1: 是的，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甲新社区，为了破解乡村养老难题呢，甲新社区是创建了他们的一个核心重点亮点，就是三元联动的一个模式，党建引领老年自治和专业运营，将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列为重点工作，组织了68名党员一对一的来帮扶这些老龄还有特困的老人。社区呢也是依据自己本有的一些产业，将每年的21.8万元的集体收益全部投入到养老服务当中，搭配了政府补、集体出、社会捐和个人缴4点筹资法，保障了长者饭堂能够长效的运营。截止到今年5月呢，长者饭堂累计供餐超过了35.2万人次，日均服务125名老人。同时呢，社区还打破了单村的这个服务的壁垒，联动多镇打造12个标准化的养老站点，通过统一采购、巡回服务，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实现养老服务连片覆盖。
0: 是的，那再来看到大坡镇的东昌社区，大坡镇东昌社区呢，它是针对垦区养老痛点因地制宜，推出了适老化便民举措。这个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老人居住分散，服务供给难度大。社区网格员为特殊老人建立了一户一档，完成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加装便民适老化设施，完善辖区基础设施，增设太阳能路灯，改造无障碍公厕等等。遇上需要跑腿办事儿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全程代办，还会时常组织老友相聚，让他们晚年有依靠有陪伴。
1: 目前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4个社区啊，北关、甲新、东昌跟坡泊西也立足了地域特色，探索出差异化可复制的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路径。下一步呢，海口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的一个创建，推进全域适老化的微改造，复制推广饭堂加学堂、医联体下沉等等这些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是的，那在之后呀，潇潇和宋宋有机会也会去到这4个社区，
1: 是
0: 带大家一起通过直播的方式哈，实地的来看一看这几个社区如何是打造，如何来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的，然后老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大家也就尽情期待吧。
1: 是，我们俩也鞭策一下自己。
0: 是的，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新鲜事儿。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跟这个 APP 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之前呢，吐槽了关于对这个电视，哎呀，打开噼里啪啦的全是广告，关也关不掉。那近期呢，安徽黄山有一个大爷哈，
0: 哎，我有刷到过，
1: 他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这个视频引发争议。
0: 这个就是别人从第三角度拍的，就是大爷应该是在外面玩，
1: 他想拍照，
0: 人家有那个灯会嘛，有那个鱼灯非常漂亮，他就想打开手机拍照。
1: 他估计是想打开什么抖音之类的，然后直接用那个拍完了就发布什么的。
0: 然后哇，各种各样的弹窗，
1: 连环套路，
0: 关了一个又一个，关了一个又一个，短短半分钟跳转了20多次。
1: 是
0: 这个老人啊，手忙脚乱，我就想拍个照，
1: 就想拍个鱼灯，怎么这么难啊？
0: 他最后就算了，我不拍了。
1: 对，然后网友呢看到这一幕就表示非常的心酸啊，仿佛看到了自己家的这个老人。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去搜一下，真的非常的心酸。我说实话，他根本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而且有些那个叉不是特别小吗？
0: 对，
1: 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叉在哪里，
0: 然后就点错了。而且有的他分他的是假的那种叉，
1: 对，
0: 你点了他实际上就点进这个页面里面去了。
1: 是，然后他不又在外边吗？这个手机又是在手里拿着的，除了这个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还有高灵敏度的这个摇一摇，你可能稍微一动，哎呦，又给跳转了。
0: 对，哇，真的非常痛苦。
1: 对，
0: 我之前我妈让我拿她的手机帮她操作一个东西，她也是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下了那么多软件？
1: 她就不知道怎么弄的。
0: 她说我没有下过呀，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就下下来了。
1: 是，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弹窗广告的这件事情，尤其是连着诱导带着误导，怎么样的啊，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然后

0: 此前呢，工信部也有发布过通知，说要求这个开屏和弹窗信息的窗口啊，必须要提供清晰有效的一些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的关闭。但是还是有一些 APP 它是属于恶意跳转、屡禁不止的情况，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
1: 对，近年来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的现象呢，有关部门也是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啊，他就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它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0: 就是
1: 你老年人不知道从哪儿操作嘛，对吧？然后
0: 关也关不上，
1: 对，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让老年人通过误触下载这个软件，或者是强制让你看广告。
0: 对，
1: 所以说呢，相关专家也提到呀，对于违规企业和个人呢，要下重手处罚，让他无利可图，然后呢，监管部门面对这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弹窗广告，也有的时候呢，说实话也是受限于监管能力，很多查不到也抓不着，所以说这个执法呢，往往落实不到位。工信部官网呢，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的问题出台了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或者是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会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的处罚。
0: 是，这个确实是应该整治啊，要不然的话有一些确实他那个关闭的那个按钮嘛，我们点一下怎么还是跳转了呀，我们不可能说是摁错或者怎么样的呀。
1: 对，
0: 这个还是要有一些行为方面的约束。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弹窗广告乱象的这个事情。希望在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大 APP 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无奈还是有一些不那么规范化的那些小 APP， 可能点开之后啊，还是会疯狂的跳转啊。
1: 啊，是的，那说到这个呢，再来说一个跟这个老年人相关的哈，这个就要说到警方被骗的问题了。
0: 是这个，我昨天看到之后，我是觉得这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发生在松海的一件事情。七旬独居老人孙阿姨在家人的陪同之下上派出所报案去了，说呀，我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被楼上邻居以各种名义借走了近1400多万元。
1: 对哦，不是1400元哦，是1400多万哦。
0: 我说了孙阿姨了，你会不会有点太有钱了，孙阿姨？
1: 哎呀，这孙阿姨，关键是什么呢？孙阿姨她说她之前跟邻居还不熟。
0: 是，哎呦，这个事儿真是，我昨天看到之后，我真是觉得匪夷所思。
1: 对呀，这孙阿姨还经济实力还是太强了。
0: 对，然后我们看看是咋回事啊？这个孙阿姨。阿姨啊，自己住在二楼，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10楼的邻居，这个邻居呢叫花明啊，我们就管他叫花明，然后来敲门说：“孙阿姨，我家里有急事儿，我老婆的爸爸在医院里边动手术，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去银行取钱啊，你能不能这个借我点钱呢？”是啊，然后这个孙阿姨出于自己就是比较善良嘛，应急嘛，谁都有这个急比较急比较难的事情，他就跟这个邻居花明说：“哎，你妈妈下来做一个担保，我就把这个钱借给你。”
1: 是的，
0: 哎，
1: 然后这个十楼的邻居花明、然后呢，他就用母亲的口头担保加上白纸黑字的借条，就向孙阿姨借走了50000块啊。
0: 是，
1: 这一次之后呢，这个邻居啊，便时常登门，对孙阿姨是嘘寒问暖。
0: 我就是您亲孙子
1: 啊！最开始呢，有一些小额借款，他都按时归还了，并许诺高额收益，逐步就获取了孙阿姨的信任。后面呢，他就开始不断的加大借款金额，还款呢就开始越来越拖沓了，
0: 不按时了。
1: 对，孙阿姨说呢，自己啊，之所以对这个花明这位邻居抵押的房产证啊毫不怀疑，他还抵押了房产证哈，就是因为他本人和父母都住在楼上的房子里嘛。然后房产证上呢，虽然只有女方的名字，但只要是夫妻，就是共同财产。 这谁会想到一个人离婚以后还跟自己的前夫和父母住在一起呢？
0: 天哪，真是荒谬，荒谬至极，大家的那个脑子迅速转一下啊。
1: 是。
0: 然后警方呢随即对这个邻居花名就展开了调查，发现呢就在当天下午，派出所呢是刚刚处理完一起与花名有关的

0: 纠纷的警情。经过查验啊，这个花明与前妻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他用于抵押的这个房产都是前妻的个人财产，
1: 就不是他的了，
0: 他本人没有权限处置。而且他我说抵押给你，那房子都不是他的，他抵押给你有什么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花明呢，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根本就不具备能还钱的能力。
1: 对，但是呢还是要让他还啊。这个花明呢也列了一个还款计划，
0: 嗯，
1: 就是说啊，希望前妻能开在过去的情分上，先卖房替他还债。
0: 哦，这样吗？
1: 再自
0: 有没有可能你是我前夫啊？
1: 再给自己介绍一些保险相关工作，
0: 嗯，
1: 让他通过工作还债。
0: 嗯，
1: 但是呢他的前妻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愿也不可能再和他有任何牵扯。
0: 对啊，前妻为什么要给你还钱呢？
1: 对啊，你还把前妻的房给卖了。
0: 然后警方呢后来梳理这个资金流向发现啊，孙阿姨一共给花明转了1300多万，这些钱最终是层层流向了多个个人账户。然后呢又查到了花明曾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个犯罪前科，出狱之后呢就不愿意继续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一直想通过这种虚拟币的投资来翻身，把骗来的这个千万的资金全部投入了非法的这个虚拟币交易，最终也是血本无归。涉案资金呢大多是流入了这些虚拟币的币商，还有什么黑灰产的这些洗钱的账户当中。
1: 嗯，可怕。孙阿姨也很无奈呀，等孙阿姨反应过来，这些钱已经被他骗完了啊。
0: 对啊，
1: 孙阿姨说啊，自己一生规规矩矩做人，好不容易晚年攒了这些养老钱，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很少一辈子靠踏踏实实赚钱能赚够1000多万的，我说实话。
1: 对呀。
0: 然后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花明啊，是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然后这个涉案资金的这个具体的去向啊，警方仍在进一步的深挖侦办当中。
1: 是
0: 啊，我们是希望能找回来。
1: 嗯，这孙阿姨的这个防骗意识还是太弱了。
0: 你真的太弱了，孙阿姨，孙姐姐，你这1300万说借给邻居就借给邻居，你都。他给你写写纸条你就借给他。
1: 所以平时啊，咱们子女一定要对家里的这个老人呀、多给他们多一些关心和爱护。
0: 是，
1: 自己有儿子女儿有孙子孙女，就不会别人嘘寒问暖然后就对他们全权相信了。
0: 对啊，而且这个钱我说实话找回来的可能性啊，看样也不是很大，
1: 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呀。
0: 对啊，他完全没有能力偿还，而且他这个钱这个资金流向嘛，你看都是流到了一些虚拟币的币商，
1: 也拿不回来了。
0: 对，还有一些黑灰产的这个洗钱的账户当中
1: 啊，房子也是他前妻的这个房子，
0: 啥也没有，啥也没有。这花明，
1: 你说这人还把前妻的房产证拿去给孙阿姨抵押的？
0: 是啊，
1: 咋这样呢？
0: 咋这样呢？我看完之后，我昨天发给潇潇，我说。我发给他，我虽然只是转发了一下，我心中想匪夷所思，真是匪夷所思。发给潇潇看一看吧，真是
1: 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那个诈骗手段都是源自于老人的心理防线啊，
0: 是，
1: 然后防骗意识啊还是太弱了，
0: 太弱了。
1: 咱们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包，这年头挣钱真是不容易啊。
0: 1300多万，我说实话，
1: 我们这天天上班，这攒多久也攒不了这个多少钱呢？
0: 对，而且这花明。我说实话你心够狠的，那么善良的一个老太太一而再再而三的帮你，你骗了人家1300多万，你不是人。你花明，你
1: 越说越气愤了，
0: 越说越生气。
1: 来吧来吧，我们跟大家此时此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俩缓和一下心情。
0: 是，我们也问候小鱼，小鱼来打卡了啊，说送潇潇上午好。
1: 上午好。
0: 上午好，问候所有上午这个时间段在听节目的，不知道是认真工作还是在摸鱼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周四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共同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随着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新鲜事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1: 嗯，是的，
0: 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的反呢？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

0: 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哈。在这里小小的插播一个，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打卡的、打卡的就是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从周五开始，周六周天三天的时间，如果大家平时喜欢这个喝咖啡的朋友哈、想要去买点这个咖啡呀，想要去感受感上现场精彩的氛围呀，都可以去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是直接去到现场扫码就可以免费进入啦。
0: 是，我还是听到我们的广告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啊。
1: 啊，是，
0: 感觉挺好玩的。
1: 因为有朋友也在问嘛，说哎呦要不要门票、我怎么去呀，大家直接去到这个现场扫码就可以了哈。
0: 是，感觉挺好玩。
1: 对，展会挺大的，周末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喽。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健康呀，关于生活方面的消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天气，关于高温的一系列的事情。
1: 对，因为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又高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正值暑假，很多人呢想抓住暑假的时光，带家里的老人啊，家里的孩子呀，多出去转一转。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到一个地方的话，真的是要多关注这个地方的天气。
0: 是，
1: 因为你看现在依然是汛期嘛，像南方呢很多地方汛期更早，像北方呢现在也已经完全步入汛期了，所以这个洪涝风险整体抬升。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科学的防汛知识，在玩的玩的好的同时要保障自身的安全。
0: 我们会从就是关于天气方面呀，道路情况还有逃生方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首先呢关于这个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会看，包括台风，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海南来说，经常在台风季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们这个各种公众号推送这个预警信号。台风、暴雨和大风这些气象预警信号呢一般是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它越这个颜色越靠后，证明它的那个等级系数就越高，就证明它可能是越厉害一点的暴雨或者台风。意思是蓝色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红色是最强的。还有就是看道路的情况，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的通道、涵洞、老旧边坡，还有一些河道的周边要避开。还有就是看好了逃生路线，如果遭遇山体滑坡的时候呢，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来迅速撤离。
1: 是的，也跟大家一些温馨提醒吧，出门前要关注气象预警，因为像这个汛期雨水集中来势凶猛，如果大家在一些山区里面游玩的话哈，如果连续下雨就容易遇到一些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你看有的时候短时强降水超出了排水系统的负荷，它也会有道路积水，那低洼地区呢容易被淹，还有我们的车如果是泡水的话容易熄火，也很危险。所以也温馨提醒大家，出门前要看好气象预警信号，根据影响程度然后来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0: 对，
1: 反正要看一下灾害发布的类型，像我们刚刚说的蓝黄橙红几个等级的信号嘛，还要看一下等级影响的区域，如果说已经影响到你出行的这个区域了，还是要改变一下行程哈。
0: 对，还有就是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先看好了道路的一个情况，刚刚说到的那些什么低洼积水的路段就尽量避开了，优先选择地势比较高、路况比较清晰的道路去通行。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这个水是深是浅啊，我们就坚决绕行一定是没错的。同时呢要避开路灯杆啊、配电箱、广告牌、架空电线等等，防止积水漏电来引发触电事故。还要注意雷雨的时候不要在大树、电线杆还有高楼下面去避雨。另外就是有很多朋友喜欢户外露营啊，感觉非常 chill 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呢会选择河流的两边或者这些沟口啊、溪口作为露营地，这类区域呢看起来比较开阔，但是其实却是山洪跟泥石流流经或者堆积的一个区域，十分危险，建议选择安全性比较高的露营地，比如说高处或者远离水源的地方。
1: 我之前有看过他们露营拍的视频，原本在一个非常空旷的河流下游的一个区域哈，在河边的小溪坐在那儿淌淌水呀，
0: 是啊，
1: 然后吃吃水果呀，很清凉，结果山洪爆发，过了一会儿上面哗啦啦的洪水 冲下来，一会儿那个地方就全部给淹了。
0: 对，可能短短的时间就会淹了。
1: 对，大家一

0: 定不要小觑大自然的力量。
1: 是，
0: 那我们面对暴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你要主动观察，科学逃生，安全避险。山体滑坡前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泉水突然断流了，变浑浊或者是干枯了，岩石发出开裂或者是被剪切挤压的声音，还有一些动物出现异常行为。那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提高警惕，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去跑哈，不要说顺着滑坡方向向下游跑，也不要停留在低洼地。
1: 对，如果被洪水围困住的话，要尽快的想办法跟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等待救援的时候呢，也要积极主动的发出求救的信号，比如说一些火光浓烟啊，如果没有的话啊，就大声的呼喊等等，让别人能够看到你，尽快的主动的去求救。
0: 是的，我昨天呢还碰到有一个在我们小区遛弯的老人，他是今年刚搬过来的。他说哎，怎么感觉今年海南这也还没有吹台风呢，今年台风没啥台风呢。我说现在还不算是
1: 台风，
0: 正式进入台风季。
1: 对，
0: 一般从八月底九月份开始台风相对来说会多一点，而且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蹭的一下又上去了，
1: 是
0: 就会感觉到很热。所以这几天呢高温天，我们一个是要注意自然灾害，还有就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啊，最近呢也确实，而且有很多城市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些新闻，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长的朋友来说，这个高温对于他们来说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因为他们可能自身会有一些之前的慢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再加上这个高温的影响，也是对这个身体的伤害还很大的。
0: 是，
1: 另外呢对于很多其他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小科普，叫做高温会让人变老。
0: 对，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暴露在高温当中，真的会加速衰老。
1: 这个是研究说的，不是我们俩说的。
0: 是的，它这个是有一系列实验的，一系列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持续暴露在高温下，生物年龄加速的越明显。尤其是像这个体力劳动者、农村居民以及生活在空调配置较少社区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它会更加明显。
1: 对，
0: 不是说每经历一次高温就会固定衰老多少天哈，也不是说代表你的寿命缩短。它这个就是说提示的是什么呢，持续高温对身体的影响它是存在一些积累效应的。那你偶尔一次出去热一下那肯定是没关系嘛，但是如果说你连续很长时间一直处在很热的环境当中，身体的确会老得更快。
1: 是，然后高温呢还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一个危害啊，一个就是你如果环境特别热的话呢，心脏就要更努力的去工作了。够可怜的了，哎呀，一天的都不来休息的，这个心脏休息一下可也坏了啊。身体呢要想办法散热，你的皮肤的血管就会扩张，那与此同时呢心率就加快了，心脏需要蹦出更多的血液以维持你的这个血压呀，还为你的各个器官去供血嘛。那么如果大量出汗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话，你的血容量还会下降，心脏的工作负担就进一步增加了。对于年轻的健康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变化还是比较耐受的，但是对于老年的朋友，或者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呀，或者心力衰竭的朋友，还有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呢，高温可能会成为压垮身体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还有肾脏，因为大量出汗它会带走水分和电解质，为了维持水盐平衡，肾脏呢它就要不断的调节尿液浓度，如果说脱水了持续存在，那这个肾脏的血流就减少了，
1: 是
0: 严重的话呢就会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
1: 对，
0: 所以有一些高温作业的人员他们就出现脱水的情况嘛，所以肾脏也是长期处于高负荷的一个状态。而且高温呢还会让人体进入一个应激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受热的时候身体它会出现一些炎症反应，你比如说氧化应激、血管内皮损伤，还有的中暑了，出现一些热射病了，那出现热射病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就会造成你的脑、肝、肾和肌肉多个器官损伤。但是像平时呢你偶尔热一下身体难受，达不到热射病的那个程度，可能对身体的损伤相对来说还会小一点点，但是如果真的你没有及时处理或关注，已经是变成了热射病的话，对身体的伤害就大了哈。
1: 是，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身体的这个衰老也会被高温所

0: 影响，这个也是科学家近年来发现的，人体 DNA 的某些化学标记会随着年龄发生规律性的一些变化，长期生活在更高温度环境中的人呢，表现遗传年龄的加速现象是会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在真的就是比较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要尽量减少热暴露，让身体及时的降温，避开最热的时段，就每天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4点，通常我们会称之为是最热的一个时间段。然后高温天运动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暴汗，还有就是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高温天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听到这里的朋友，拿起你手边的水，赶紧给我喝一口啊！
1: 我也先咽口口水。
0: 还有就是让夜晚真正的凉下来，比如说家里如果有空调的话，是可以合理使用的，不必为了所谓的排湿啊、养阳啊、什么吹空调，身体会有湿气啊等等这些，就硬扛高温啊。
1: 晚上那个如果温度太热的话呢，你也睡不好。
0: 对呀，黏得呼呼的，那身上能得劲吗？
1: 就是还是要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下，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更高一些。
0: 是，
1: 也就是说一次你炎热一下也不会说让你突然老很多哈。但是呢，反复长期暴露在高温下，就可能会增加心脏啊肾脏的代谢系统负担，
0: 对，
1: 也可能会影响人体更深层次的衰老过程。
0: 所以说还是适当开个空调。
1: 这个也是除了让身体舒服之外，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保护嘛。
0: 对，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打开这篇文章，请你打开昨天的稿子 我们昨天有一个稿子啊，分享了一个水果，但是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来分享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来分享一下的，因为夏天其实说到你想吃水果的话，我真的第一个就会想到吃西瓜。
1: 对，我觉得夏天就是和西瓜是属于高度适配的水果呀，
0: 真的就是爽爽爽，吃完了就是爽爽爽。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特别喜欢闻西瓜的那种淡淡的香味儿
0: 啊，就是特别清香的那种味道啊。
1: 对，就是西瓜那种清香的味道，让我闻起来哇，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西瓜这件事儿。西瓜我们通常会管它叫做报恩水果
1: 啊。
0: 然后各类西瓜不是也是在夏天的时候会集中上市吗？尤其是晚上，比如说出去溜达一下回来，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
1: 哇，太爽了！
0: 我直接抱着那个半拉西瓜，拿着那个大勺挖一口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得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想想都觉得太甜蜜了啊。
0: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的喜欢吃西瓜啊，它不仅爽口好吃，居然还是低热低脂的，而且含糖量也还是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处于较低的水平当中。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
1: 是，像这个我们健康人群可以大快朵颐，一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少量的来吃吃西瓜解解馋。所以真的就说嘛，西瓜是报恩的水果呀。
0: 对啊，我们说西瓜这么甜，那它的这个含糖量啦热量肯定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呢在同等的重量下啊，西瓜是常见水果当中含糖量跟热量比较低的那一档，它的热量负担低于绝大多数你知道的那些甜水果，比如说芒果什么的，肯定是比它的那个热量要更高一些啊。
1: 对，
0: 专家也介绍呢，每100克西瓜当中，实际水分含量达到90%以上，含糖量呢只有5克到7克左右，热量大约只有30大卡。更难能可贵的是，西瓜中的这个糖大多数是果糖，果糖的升糖指数比较低，它的代谢呢又不依赖胰岛素，适量使用呢，短期内对血糖的波动影响不大。
1: 是的，相比于蔗糖而言，果糖甜度更高。所以这也是意味着为什么西瓜含糖量它是比较友好的，甜蜜但是呢没有负担的一个秘密哈。
0: 对，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我们在超市买回来的西瓜，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西瓜啊，都有那个大黑籽儿，
1: 对，
0: 特别大。
1: 现在的西瓜这培育的
0: 没有大黑籽儿了，
1: 是的，就是培育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西瓜都贼甜，
0: 是，
1: 基本上皮也比较薄。反正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吃西瓜就一直在吐籽儿。
0: 我也是，而且我小的时候你知道会怎样吃西瓜吗？我会就是不都是拿着那半拉西瓜拿那个大勺挖着吃吗？我会在这个西瓜边上先挖一个坑
1: 啊，
0: 这个坑你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1: 吐籽儿啊，
0: 对，就是专门吐籽儿用的。然后小的时候不知道谁告诉 诉我那个，因为那个籽儿吃下去之后，肚子里长藤蔓，长大西瓜。
1: 是，哎，怎么我们都有一样的童年呀、啊？我小的时候真的，我就把那个籽儿咽了，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藤会在你肚子里长出来。”我还哇哇的哭了一顿。
0: 然后吃那个泡泡糖，你那肠子都让泡泡糖给粘住了。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0: 对，然后。

0: 现在的这个西瓜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需要吐的那个大籽儿了，有一些小籽儿懒得吐，直接就咽下去就完了。
1: 是啊，而且你知道吗，西瓜它还富含钾、镁多种电解质，补水的同时还能及时补充电解质。像夏天比较热呀，我们流汗带来的疲惫乏力，你吃个西瓜它不仅好吃，还是可以缓解的。而且西瓜它是红色的嘛，所以富含番茄红素。
0: 哦，
1: 番茄红素相比于番茄，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我们吸收，对心血管健康很有积极作用。
0: 是，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啊，建议大家还是适量吃，不要拿西瓜当饭吃。我经常拿西瓜当饭吃，就是瓜宝。西瓜甜，但是不显糖，所以很多朋友不经意之间看着电视，挖着挖着就吃多了。西瓜本身是没有健康隐患的，但是真正影响健康的是食用量跟食用方式。一个是不要把瓜当饭吃，西瓜中的蛋白质含量低啊，长期的替代正餐很容易造成肌肉流失的，体脂率还会上升，意思就是说容易发胖。用西瓜代替甜食，代替甜饮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对，我们说这个虽然说西瓜好，但是呢你吃多了那也不行啊，
0: 也不行。
1: 你比如说刚刚说西瓜它其实单跟其他同等重量的水果来比含糖量不高，但是呢你每次吃的多呀，你比如说一吃就吃半个西瓜，
0: 是
1: 半个西瓜大概一个小一点的吧，带两斤左右了，那你从总糖量上来看相当于一瓶到一瓶半500毫升的可乐，
0: 也不少了
1: 啊。所以你相当于吃半个西瓜大概是摄入了喝了一瓶可乐的糖这么多了，所以你吃太多它也会对肠道啊肝脏啊这些器官造成负担。
0: 是，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西瓜啊，除了果糖之外也有一些葡萄糖，如果你大量吃的话呢，你这个葡萄糖呢也会升高你的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乐意吃点那个冰镇的凉凉快快的那种西瓜，那么冰的吃多了之后呢还会容易刺激肠胃，你可能肚子疼呀拉肚子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会引发腹胀排气增多，吃完西瓜一直放屁也不行。
1: 对，那我们如何正确吃瓜呢？一般情况下高血压患者是可以适量吃西瓜的，因为西瓜是膳食当中钾的良好来源哈。
0: 对，
1: 但是呢高血压患者如果说你没有肾功能异常确实是可以吃，但你如果说已经有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其他的一些药物，这个就需要遵循医嘱了。如果你本身就有腹泻呀、消化吸收不良的人呀，还是建议少吃西瓜，特别是冰镇西瓜。
0: 对，冰西瓜。然后正常的朋友呢，每天吃西瓜大概200克到350克就可以了，
1: 半斤左右嘛。
0: 半斤左右，不要一吃又给我吃个两三斤，然后并且呢，要适当的减少这一天其他水果的一些摄入，不要空腹吃啊，睡前不要吃，而且人家说的是尽量吃一些常温的西瓜，减少胃肠的刺激嘛。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冰西瓜爽，我们也知道啊，尤其是老人啊、小朋友还有病人要格外的注意，不要多吃。
1: 是啊，来看到小鱼他说西瓜可以吃，但还是一个量的问题
0: 啊。
1: 确实是，任何东西再好吃多了也不好啊。
0: 是的哟。
1: 他是你是没见过刚吃完午饭抱着对半西瓜大概2到3斤拿勺子挖着吃的这场面。
0: 我说实话，我一个人能把这一半拉西瓜都吃完。
1: 我们也经常干，但是我半个我基本上也吃不完。我就是碗中间吃了，剩下的
0: 边上边边不吃，只吃西瓜心心。
1: 对，就把西瓜心心给吃了，
0: 剩下的给老公吃。
1: 对，
0: 还有风铃呢说没有看到有视频直播呀，啊，没有说今天有视频直播呀。
1: 对呀，我们说改天，我们前天不才刚视频直播了吗？大家只要记得视频直播的话，就通过海口之声的那个号看视频直播。
0: 对
1: 啊。
0: 他说电池缺电很当咋办呢？是你车的电池还是你人类的电池啊？你人类的电池没电了抠出来换一块就完了，车的电池不好弄啊，但是人的电池好弄。
1: 风铃他说红色的西瓜有番茄红素，那黄色呢？黄色的胡萝卜素。
0: 真的假的？
1: 没有瞎说的。
0: 我感觉不是。
1: 我瞎说的，反正也是有好处啊。
0: 你就吃红西瓜吧，成天吃那黄西瓜干什么？吃点红西瓜。
1: 海南有一些地方培育的那个黄西瓜也还挺好吃的，
0: 特别甜，小小的。
1: 我觉得那个颜色非常的治愈，你觉得吗？
0: 治愈吗？我还是喜欢吃红的西瓜。我们这个我还是喜欢红色。
1: 为了好看，偶尔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啊。
0: 是，还有礼拜六呢，说打一个下班卡啊。是，打完这个下班卡，我们俩真的要下班了啊。今天呢，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0: 我希望大家又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度过非常顺利的一天。
1: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了。明天你一个人？
0: 明天我一个人吗？
1: 嗯，明天你一个人。
0: 为什么这样子？
1: 明天让
0: 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
1: 我下周再跟大家见了，朋友们。
0: 怎么这样子？明天我们这个在节目里边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没问题啊，明天见了啊。
0: 可以，
1: 拜拜。
0: 今天的两分钟呢，听一首来自王若琳的迷宫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

0: 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离。

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各位中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啊！刚才给大家先送上了一首，挺有意思的啊，儿歌大联唱。当然这里头啊，有一首儿歌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挖掘机这个儿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呀？啊，我有一只长手臂，我是挖掘机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

0: 谢谢你，哈哈哈，不客气。哎呀，这个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还挺可爱的啊。那就这个挖掘机，这个希望下次遇到见到小猪的时候，希望小猪能够给我们来唱一下。我有一只长寿臂，我是挖掘机。然后还有后边这一段，后边这一段这个小白兔白又白，应该是 AI 唱的啊，所以导致我感觉他听他有一些词啊，他说出来感觉跟河南话一模一样。来，
1: 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
0: 哎，听到没有？爱吃萝卜爱吃菜，多么标准的河南话。哎呀，那么今天中午呢，因为这个雨飞有一些其他的工作需要忙啊，所以说今天中午呢，就有小强一个人来陪着大家。今天中午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音乐。本来呢，昨天写的稿子啊，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组合或者乐队的歌曲，咱放到明天吧。明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多多准备一些关于乐队呀，还有组合的一些歌曲。那今天既然是吧，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咱不得如猛龙过江，如猎狗脱笼，如鹰击长空，反正就是今天没人管我了。今天咱可以撒了欢的开始啊！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好听的歌曲的话啊，如果你平时听的那些比较颠的歌曲之前没有给你播的话，这两天你可以继续来点了。今天我尽量给大家都给安排上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富贵了。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小鱼还有礼拜六都是在11点钟的时候，还有这个风铃啊，风铃是跟宋总聊天呢，这是啊，那就是礼拜六还有小鱼11点钟的时候准时就来打卡啦。中午好。还有脱林的鱼也说，大宝贝我来啦，中午好呀。大胳膊说，这声啊，这死动静啊，一听就是刘白胖回来了。哎呀。

怎么着，这是两天不见甚是想念呗，又想我了呗，你看看见着我的时候你嫌烦，见不着我你又想，你说你啊，你这是你怎么整啊你这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刚才就是跟那个肉肉还有安琪也在聊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电视剧啊，有没有好看的电视剧来推荐的，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电视剧啊，就是那个九门。呵呵，太好看了朋友们，还没有看过九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看一下啊。啊，那待会儿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看的一些剧集里头让我感觉特别震撼的一些事情，包括可能会稍微涉及到一点点的小剧透啊，当然剧透没有那么多，待会儿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电视剧《九门》。

哎呀，最近在看这个电视剧，《九门》。说实话，就是在上周五还是周六的时候，就无意间点开了这个电视剧，就去看了一下。那会儿呢，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然后呢，一看就看进去了。他一开始我感觉就挺，因为我这个人就属于是恐怖片看的还挺多的，但是呢，真的扛不住他那种有点细思极恐的感觉。包括呢，他整个电视剧里头有一些中式的恐怖，中式恐怖才是最吓人的，朋友们。然后那天看到了2点多之后，我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抖，一动不敢动，然后在那缓了好一阵之后才敢，然后去这个去睡觉。哎呀，真的，如果啊大家是胆子稍微有点小的，就是特别害怕的，有时候你又害怕一惊一乍的那些的，就是这个电视剧《九门》这个电视剧啊，你慎重一些，尽量找个人陪着你一起看，自己看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恐怖啊，有一些恐怖的镜头在里头。当然，一些这个未成年人，尤其是16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咱就不建议去看这个电视剧了。确实有些镜头它有点吓人，我都觉得有点吓人啊。然后昨天呢，他更新了新的一集，新的一集里头之后呢，他又会把前边你所有的疑惑，包括你以为是前边有这个电视剧穿帮的一些镜头啊之类的，他就把它全部给解释清楚了。关键是你解释清楚，你就解释清楚呗。他解释清楚之后，你细思极恐啊，这个事儿真的是不敢往深处想。你往深处一想，你就觉得对自己整个人生都产生怀疑了。而且因为我是没有那个系列的看过这个盗墓笔记系列的啊，这个整个一系列的就是零零碎碎的，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啊，然后一会儿又看这个的，所以说他们其中很多的人物关系我也不太了解。直到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然后老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些片段，才知道吴邪啊是现在九门里头吴老狗的孙子啊。所以当时吴邪说他爷爷给他留了一本笔记，就是吴老狗给他留的笔记。但是现在呢，吴老狗他又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人，他是一个文盲啊，他不会写字，他会画画，所以吴邪怎么看懂的呢？啊，原来是后来呢，这个吴老狗又参加了扫盲班，就是稍微学会写字了。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张启山跟那个张什么那个小哥是啥关系？就进了青铜门的那个小哥，他俩又是啥关系？说小哥是张启山的祖先吗？他张启山的祖先跟吴老狗的孙子玩到了一起。这是最近在看的这个《九门》这个电视剧啊，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没有看过那个老《九门》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老《九门》也挺好看的，然后现在这个《九门》也不错啊，现在有点上头，现在正在更新当中啊，目前是在优酷上头独家播出，每天更新一集，现在今天应该是更到25集了，总共是30集啊。啊，对，那个 KK 是我说张起灵，对，张起灵，所以张起灵跟张起山是啥关系啊？都是姓张的，都是张家人。大胳膊给我解释了，说张起灵是族长，张家历任族长都叫张起灵，啊？啊？就是在他的这个世界观里头，我感觉我的脑子好像是不太够用的，我的脑子就感觉像是一颗光滑的绿豆。包括盗墓笔记系列我还看过那个沙海，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哪些最近还有哪些电视剧不错啊，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或者哪些电影不错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了。同时呢，大家如果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比较颠的歌曲，就平时文艺如我们的对我们啊不会播的那些歌曲，今天点吧，点了之后都给你播啊，播。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小坏说：“你有小马的实力吗？”啊啊！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不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大哥波还说：“喝一杯最烈的酒，听首最嗨的曲儿。你听首最嗨的曲儿没问题，最烈的酒你就先别喝了，好好跑车啊。”说告诉你一个冷知识啊，这个张岐山呢只是老张家的分支，老张家的分支都这么厉害了啊啊！说张岐山的副官，张小鱼，那个小鱼是吧？还是小进呢？说才是正宗的老张家的人啊，张岐山只是东北张家啊。那东北张家我不太认识，我认识东北李家。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吧？你有你的东北张家，我认识我的鸡西李家。

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8月15号后天咱们海口有一些路段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啊，就是2026陈慧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呢将会在8月15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为了确保在活动期间呢咱们海口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那么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将对部分道路交通呢实施适时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从8月15号到14点一直到晚上的23:30啊，中午2点到晚上的11:30。那么进场时呢，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文体中心北路路段按规划交通流线有序通行，并根据车流量并实施这个适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退场时呢，将会调整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至长同路实行西往东单向通行，长传路呢实行南往北单向通行，文体中心北路实行东往西单向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还是提醒大家，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工作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会交警呢会适时的提前或者推迟这个道路交通管制的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的范围。为了避免道路出现拥堵，还是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咱们文明出行、绿色出行。去看演唱会的各位啊，大家呢就根据官方的发布的指示，可以把车辆停放到周边的一些停车场里头。当然如果你说哎呀小强啊，我这个开车过去不停车，如果不好停的话我就不开车了，那就太好了，直接坐摆渡车过去啊，这样的话更省事了，坐摆渡车去，坐摆渡车回。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中午的12: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其实啊，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充钱。既然已经收听到我们节目，就说明你是我买来的流量。你就给我呆着了啊。刚才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海口发布了一个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嘛，因为在后天啊8月15号呢是陈慧娴会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有一场这个演唱会，演唱会呢是会在晚上7:30准时开唱啊。那个演唱当天的歌单目前已经公布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分别是奇妙旅程、克德利夏平穿过的鞋、不羁恋人啊、逝去的诺言、人生何处不相逢、花店啊、红茶馆、今天的爱人是谁、归来吧傻女，这个不会读啊，还有一个飘啊、我心不死、凌晨旧戏、月亮、明日有明天、情意结、跳舞街、陪伴、爱和承诺、夜机、千千阙歌、还有飘雪。你看有哪些你会唱的呢？希望到时候能够听到大家的一个现场的大合唱啊。同时看到微信平台上头迟迟鱼头就说了，说你能不能把那千千阙歌给他播完呢？啊，你能不能啊？哎，我听得正入神呢，你一个广告给我打断了。行，哎呀，多大个事儿啊，别闹啊。甚至找一个 DJ 版的能让你跟着唱的来吧。

有没有听出一丝不一样的风味在里头呢？这次的话呢，也是为了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海口看演唱会，所以说咱们海口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啊。首先呢，咱就说第一个，就是机票大交通的一个福利。2026年8月12号到8月18号期间，海口三亚进出港，东上航这个国内航空啊，国内航班，然后凭这个演唱会门票还有证件能够享受到折上9折的一个优惠。南方航空这边的话呢，是从8月7号到23号期间，海口三亚进出港所有南航承运的国内航班，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来看演唱会的话，是可以来享受到市场价折上9.1折的一个优惠啊。这个呢是需要在线上报名，然后要审核的，然后审核完成之后需要用短信链接来购票。另外呢，还有酒店，有一些酒店也已经是给大家打造出了一个打卡空间了啊。海口希尔顿酒店一层大堂已经专属打造陈慧娴主题打卡空间，入住就可以享受到主题打卡体验。同时呢，在8月13号到8月15号只需要把各位打卡的美照或者视频发布到这个社交平台上头，带上相关的话题，就有机会在前台领取一份海口厂专属的纪念品。太多东西要过，还有景区的优惠啊，景区优惠可就多了，包括海口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还有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还有火山口公园，海口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秋鹰炮台，还有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啊，都是有相关的优惠，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前台去这个游客中心这边啊，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另外呢，还有包括像很多的酒店呢，像这个君华海逸酒店呢，还有丽丰酒店呢，橘子酒店呀、等等啊，很多酒店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还有商圈的话，包括海口这个华彩海口湾广场啊，还有星茂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远大购物中心、海口日月广场、友谊国贸城、海南望海国际广场、海口东坡老码头，还有这个翻倍自在湾街区、海口万象城等等啊，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优惠的措施，大家可以去现场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像免税呀、包括咱们海口的很多这个品牌餐饮啊，像咕咕咕啊，还有这个皇马假日啊等等啊，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优惠措施，大家都

可以来享受到。反正总之绝不亏待每一位专程来到海口来看陈慧娴的各位歌迷朋友，绝对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的啊。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呢我们没有固定特别的主题啊，没有说让大家点什么类型的歌，今天只要你想听的歌都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曲库当中有的话咱就播，好吧，只要有咱就播。今天就不指定什么样的主题了，以前的话可能会稍微指定一下，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主题啊之类的啊，女生主题啊，男生主题之类的，今天不指定了啊，你想听啥歌你就告诉我就行了。

有很多歌曲都是我们以前的时候会播放的一些歌曲，但是最近好像都很长时间没有播放过了啊。所以今天我打算在后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挨个的再跟大家一起来，不能说回顾吧，只能说看能不能勾起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回忆啦。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看一下 Berry 王啊，好久没有来了啊，说这个听到这个 DJ 啊，这个味儿就对了啊，知道小强来了，你看我回来。前几天是因为有一些线下的活动、线下的工作需要忙啊，所以说前两天哎就缺席了一下，忘了给大家请假，对不起对不起，假条马上就补上啊。还有小鱼，小鱼说听歌识人，听到 DJ 绝对是小强了，宇飞不放 DJ 的。宇飞啊，宇飞走的是文艺范路线，跟我不一样。还有春和日丹武汉尼克下图说听到这个音乐我就猜到是富贵回来了，你看又让你猜对了，哎呀你咋那么懂呀，真的是啊。小东东，小东东说大强子你要去看演唱会了吗？这周六因为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大概率可能去不了这个陈慧娴的现场了啊。只是一头说我想听刘富贵唱歌，刘富贵唱歌要命啊。如果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找状态。打钱。来宇哥，宇哥说今天咱不得播陈慧娴专场吗？可以来播跳舞街。因为其实我对陈慧娴很多歌不是特别熟，我就怕给整错了，所以说我没有不敢整这个陈慧娴专场。要不如果喜欢的话，明天给大家整个专场啊。

礼拜六说好久没提笔，提笔，你提笔，提笔，提笔，提笔，你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桃香。待会儿啊，待会儿我得去找一找伴奏，因为这个长时间不用我也。我都忘了给伴奏扔哪儿去了，稍微等一等啊。刚才宇哥不是提到了一首歌曲吗？说这个跳舞街啊，然后他还说他的歌我听过的也不是太多，而且大部分不太符合这个 DJ 的特点。那没关系啊，咱可以整文艺场的呀，我也可以走文艺范儿啊。明天让宇飞来啊，让宇飞来给大家整个文艺范儿的。你是吧？我整不了文艺范儿，那宇飞还整不了吗？哎，俩人还拿捏不了你吗？真的是吧？拿捏把宇哥拿。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

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arty。

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由刘富贵来陪着大家，和大家一起继续摇摆起来。哎，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一首啊，来自张杰的《听》，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了。上一次听应该还是在晚上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你看，有很多歌曲，我们都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去听过。当你再次听到它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想起上一次听这首歌，或者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候的种种吧。就是当时你是在哪个位置啊，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听到了这些歌曲呢？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找到老富贵了啊，找到老富贵了，刘富贵了。然后今天呢，也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平时可能因为啊，我们有种种的主题，然后你点的歌曲呢，可能没有来得及放或者没有播出。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都可以来告诉小强。看到小东东啊，小东东就说，说这个来啊，听这个汪苏泷的《地动山摇》来。

没错，刚才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地动山摇》，心跳让你听到蹦蹦。大家如果有其他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继续来跟富贵来说一说啊。其实说到这个，前两天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发现了，说哎，富贵前两天你没来上班，是不是？你去干嘛了？其实我每天都来了。啊，有时候呢，就是我跟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宇飞吧，应该说是啊，宇飞在里头坐着，我在外边坐着，我在忙别的事情。最近这个，尤其是或者是线下的一些事情啊，稍微有一点点多，所以说呢，前两天哎，就给大家小小的请个假啊，虽然说没有这个纸条，然后呢，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去干啥了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昨天啊，由海南省妇联精心打造的特色巾帼品牌活动自贸他创开奖首期活动呢，是在海口复兴城举行了。活动呢以新媒体赋能、榜样引领、舞台发声为核心，为自贸港创业女性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学习、展示自我、资源链接还有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包括这个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唐华，还有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慧莹，还有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总裁办总经理王莹啊等领导呢是出席了活动。开讲嘉宾还有自贸港的创业女性代表，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等100多人是参加了这次活动。而且这次活动也是特邀了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音乐广播的负责人翟佳丽啊，佳丽老师，还有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舒健老师担任专属导师啊，跟现场的观众呢共同见证自贸港创业女性的高光时刻。在活动现场呢，12位优质女性学员依次登台开讲，她们的立足自身创业还有成长经历，真诚地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像从宝妈蜕变为拥有300多位会员的新月成长社领导者海玉，还有从普通工厂女孩成长为这个舅母食品创始人的赖秀燕，还有从传统这个媒体从业者转身成为潘妮儿在海南的自媒体运营者潘志云等等啊，有12位优秀的这个女性啊，她们呢就在台上展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一个创业的故事。可以说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他们的分享

讲呢，是有最真实的这个成长感悟，最纯粹的追心追梦的初心啊，不仅是在推广自己的品牌，更是在以自己的探索经验赋能和带领更多啊愿意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女性创业者，给他们这个创业之路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了。在学员分享环节结束之后呢，佳丽老师和舒建老师啊，两位也是对12位学员的舞台表现呢，还有分享的内容，从这个故事内核、表达技巧、舞台呈现、个人 IP 亮点等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精准的点评，并且针对性的提出了优化提升的专业建议。其实啊，这个自贸他创开奖活动啊，它不是单单只有这一期，它总共是有五期的。目前我们只是进行了线下的第一期，已经是圆满结束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开始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的招募以及培训，还有现场的一个演讲。所以无论你是深耕 AI 数字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新兴赛道，还是潜心非遗手作、农旅融合、民生服务实体创业啊，无论你是正处于从零到一的创业突围阶段，还是历经波折实现逆境重生，只要你拥有真实完整的一个创业实战经历，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站上属于自贸港巾帼舞台啊，勇敢发声，分享成长，传递力量。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这一条消息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今天早上8点的一篇推送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如果身边有这个创业女性的话，可以分享给他们，在文章最后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来进行报名啊。这篇推文的名称呢，标题是微光成炬他创自贸，海南省妇联自贸他创开奖首期活动成功举办啊，就是这个推文大家可以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没错，这篇推文我写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还有青春奋斗吧说，如果一会儿有时间啊，可以来一首这个许巍的时光，还有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哦，久违的风格回来了回来了，还有小鱼说，待会儿啊，希望能够听到一首黄子韬的你也会像我一样。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黄子韬，你也会像我一样。还有宇哥在问说，刚才在播的歌是不是那个快乐星球的片尾曲？我也忘了是片头曲还是片尾曲了，反正就是叫月亮船嘛啊。刚才那首有一首歌啊，然后还有刚才这个青春奋斗吧，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一首许巍的时光呀。这首歌它要5分钟，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可能不够5分钟了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许巍的时光。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给大家鞠躬啦。那明天中午在11:30，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嘿，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半一直到5点钟，一个半小时，锁定调频91.6，我们海口音乐广播都会为各位呈现这一个半小时的教育类节目啊，海南教育前沿。每天也都会有一个互动话题，主要内容会分为三大板块，梳理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的消息，还有一些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些挺好玩的事情啊，想要拎出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同时第三个板块就是国潮补习班。今天呢是8月13号。8月13号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国际左撇子日，所以问问大家吧。首先你是一个左撇子吗？然后你们家有小朋友有左撇子的吗？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他是那个长期习惯用左边的手就干这个干那个哈，他吃饭啊写字啊，这样你会刻意去纠正他吗？这个话题其实也挺值得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哈，身边左撇子的朋友不多，但是也有，就是他们可能有的是吃饭会左撇子，但是写字呢会被爸妈给纠正过来。那有的爸妈就是哎随他吧，反正都可以嘛。那不管是左边手右边手，他吃饭呐、写字啊，包括有的打球也是习惯用左边，有的是让他自己去就是随意哈。那有的家长就会去刻意的去纠正他。大家呢就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你们家小朋友有左撇子的吗？你会刻意去纠正他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聊天。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哈，也就是新闻资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海南省考试局发布的这条公告信息。这条公告是关于今年中招填报征集志愿的相关事项的一个公告，就是根据中招工作日程的安排呢，目前没有被录取或是已经办理完退档在库状态的考生，那么有一个时间点留意一下，就是从今天上午的8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要填报这个征集志愿，参加补录阶段的录取啊，从今天就开始，明天中午就结束了，这个是补录。所以如果有这样需求的考生，你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告的信息的。填报的方式和志愿的设置呢是这样的，就在库的考生呢，你有自己的中考证号，也有密码，登录到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填报征集志愿。如果说你忘了密码了，那你就要联系毕业的学校管理员，或是就是当地的市县中招办来重新设置一下。重新设置之后，就万万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密码了，千万别忘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考生呢，他可以填报8个平行志愿。普通的高中还有高职5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贯通人才培养项目的这个志愿，一共是8个平行志愿。这个补录过程当中的相关提示就是从今天到明天中午是补录，然后15号以后呢，省考试局就会按照考生这一次填报志愿来统一投档，各市县中招办和有关学校的会按照流程来录取，然后录取完了之后哈，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补录的结果，你就可以通过省中招管理系统来查询录取结果，征集志愿阶的工作就结束。这一步是征集志愿工作，那么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呢，学校就会和本校的学生呢就会发这个录取通知，录取通知接下来啊，同学们就要办理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了。这里边就有个情况，如果说你因为种种原因你不能够按照这个时间，按照学校统一要求的时间按期到校注册的，那么你在开学之前你可以向学校呢申请延期注册，只有一次的机会。对于开学之后你还没有到学校注册，而且没有办理延期注册手续的同学，就会取消你的入学资格。还有一个小提示，就是中高职院校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3:34，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准时陪伴各位深耕教育赋能成长，大家。

0: 如果在补录之后，哎，仍然有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也就是还有空余的这个名额，接下来一个工作安排就是会在8月20号到10月15号期间，可以登录到省中招管理系统自行去申请补录符合条件的考生，由省教育厅主管业务处中高职院校业务主管部门在系统上进行录取审核。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这条新闻消息哈。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挺揪心的。它是什么呢？说一个16岁的少年瞒着家长独自出国，在海口中转的时候啊，被民警劝返了。这个什么事儿呢？这一幕就是发生在美兰国际机场，就是咱们海口的这个机场。有一名16岁的男生啊，瞒着家长想要出国去玩，当时出国他要过边检嘛，就被边检的民警发现之后呢，暖心劝返了。这是在前几天8月4号，美兰边检站执勤民警在出境查验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16岁还没成年呢，这个旅客独自办理出境的手续。这个男生呢，他买的是武汉经海口中转然后前往新加坡的联程的机票。他自己说哈，自己表述说，我是要去新加坡去玩的。民警当第一时间呢，就和这个孩子，就男孩的母亲取得了联系。一问呢，这他妈妈对于孩子出国，想要出国这个事儿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接到这个电话呢，就非常的焦急，恳请边检民警阻拦孩子出境。经过了解呢，这个男孩啊，大家可能也会想，你说你都没钱，你怎么去买的这个票？你怎么能够出国呢？这个男孩他是私自从母亲那个地方拿了1000块钱资金，就独自订票就出行了，全程的出行安排都没有告诉他任何的一个监护人。然后民警呢就对这个男孩开展劝导教育啊，年龄也比较小哈，一问境外那谁接你啊，也没有。你出行你有多少预算呢？一问也没有，就这1000块钱买完票就没了。以及境外的各类不法陷阱哈，他都什么都不太清楚，这些实际问题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然后这个民警呢就从这些方面细致的然后跟孩子呢在那个地方讲解你独自出境啊可能遇到的这种种种安全隐患。当时在现场男孩就认清了自己冲动的行为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最后就同意放弃出境。这个事情哈，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挺揪心的，不过还好已经是暖心把这个孩子给劝返了吧。那么根据美兰边检站有关人员的介绍哈，这个暑假期间呢，各个口岸的出行人流量呢都比较大，就人流比较密集，存在的什么呢？青少年你没有告知家人，那就私自这个计划出境的这种安全隐患它比较大。下一步的话呢，首先从边检站这个角度啊，他们会持续的去严把口岸出入境查验的关口，加大对于独自出行的这种未成年人还有行程存疑的旅客的核查的力度，会细致核验出行人员家属知情的情况，去精准排查私自出境啊是否有存在可能被骗偷渡的这种情况。这是以这样的一个方面来守护青少年的出行平安。哎呦，这个新闻消息当时我看完之后啊，再加上今天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这孩子才16岁，这个胆子也是真够大的哈。之前也不知道是听谁说了还是在手机上刷到了什么，就敢16岁独自想要去出国。所以作为监护人哈，作为父母，你更要对自己的孩子多多沟通交流，你看看他每天在做什么，至少了解一下他的相关行程。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周杰伦的这首歌《乡间的路》，稍后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我们今天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也继续来梳理一下相关的一些动态消息啊。再来说这个，就是关于拼豆。这两天不是有这个消息吗？说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特爱拼豆啊，每天拼豆能有3-4个小时。拼豆反正挺火的，尤其是在初中生、高中生这个年龄段，可能5-6年级的孩子也会比较喜欢吧。我尝试过，但我不太能够感受到拼豆特别大的乐趣，我反倒觉得坐不住哈，坐不住，所以体验过一把就即可，没有再就是第二次再去拼豆过。我就想着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我当时感觉就挺伤眼睛的，因为你看那个东西它那么小，然后动作几乎又是重复的，你要先找一个图，你那个图也是，哎呀，看不是特别清楚哈。反正我就觉得拼豆呢，作品呈现出来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成就感啊，自己拼的一个东西，一个作品就出来，但这个过程没有特别的让我愉悦，就特别的伤害眼睛啊。我跟这个小女孩的其实感觉是一样的，就这个10岁的女孩吧，她不是特别爱拼豆嘛，但她也感受到了对于眼睛的伤害，因为她这个眼轴哈成倍的增长。这个拼豆呢，它其实也就叫做像素化或者是熔融豆，它就把一个一个彩色的这个小塑料豆子呢按照一定的图案排列好，然后拿这个熨斗哈、给它加热，哎，定型一种手工手搓的一个活动。熔豆的过程还是要一点技术的，还是要经常去做才可以给它熔得比较完美哈。这个呢，这个孩子呢，他是杭州的，当时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是

眼睛有点不舒服，然后他妈妈就带他去当地的眼科医院去检查。这个医生就说，哎，我们这个系统里哈，有你们孩子三个月前才做的检查，那你这样相当于复查，但你这个复查三个月当中眼轴就长了0.15，就这个速度是有点快啊，你这个速度是正常年龄的这个速度的2倍。然后他家人就说了，说这孩子自从放假吧就特别爱拼豆，哎，作业写完之后呢，每天他就要拼3-4个小时。大人就想着吧，反正他现在也就不怎么爱玩电子产品了，那拼豆就拼呗，结果没想到眼睛还是中招了。这个拼豆哈，没有说一定说它好或者一定不好，它有好的，它也会有对眼睛有伤害的一面。它拼豆呢，它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它其实还可以训练孩子的这个手啊眼的协调能力，就如果你手部的精准度没有那么高，你是很难把它放进去的，增加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问题就在于这个豆它真的太小了，小朋友的话呢，它生长发育的特点，它胳膊就会比较短，往往就会比较近的去用眼啊，用手。这种情况下，你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用眼，眼轴增加，近视度数也就会加深，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我自从那一次拼完一次豆，我说感受一把拼豆是怎么回事儿哈。节目当中老说，我说我去感受一下，哎，我就发现这个拼豆吧，当时一个厂子里边得有2个大桌子。然后挺多的，女生的数量应该是多于男生，大部分都是初中高中的会多一些，有一个人去的，有几个闺蜜一起去的。我自己感受了3-4个小时之后，我就觉得一个是眼睛会有一点点模模糊糊的，上了年龄吧。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要一直坐嘛，你就坐，你就一直在拼豆的过程，你甚至就不知道你坐了多久。当我再抬头的时候，1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这个颈椎啊，坐了3-4个小时之后，腰也不舒服啊，所以颈椎啊、腰椎啊、眼睛啊，它坐长了它都会有点不舒服。有的现在是自己在家里买那个豆，然后自己在家里边给它融，就是要用电插板，用那个电熨斗。如果你自己在烫它的时候呢，你买这个豆如果没有合规，就那种劣质的塑料的话，它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就烧焦塑料的特别难闻啊。如果长期会闻这个味道，它有可能会导致身体的过敏呐、头晕呐、肯定也是不太好的。反正现在拼豆啊，还有什么给石膏上画画哈，小时候我们也玩啊，包括沙画、什么数字油画，我们小时候也玩这些游戏。现在呢，可能是一个轮回，然后孩子们就又喜欢起来了，倒是也没问题。如果你要在自己家里边，你购置大量的这个拼豆的原材料的话，你得选择好材质的。现在有那种3C 认证的，至少它的原材料就塑料，它是3C 认证的，标注无毒，或者是看看有没有 EN71 或者是国标，就是 GB6675 玩具的这个标准啊。你如果是网购的话，你一打开是吧，颜色均不均匀呐、有的一看就比较廉价，那很有可能就是不太合格的三无产品。这是第一个啊，玩拼豆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要选好的一个环境，尽量的去通风，尽量通风。然后如果自己拿电熨斗去烫它的话，不要正对着蒸汽，那个温度很高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把控时长，对于眼睛的保护来讲，一定要控制它的时长。对眼睛的保护，无论你看书、写作业还是玩拼豆，都是20-20-20护法的原则。第一个20，每个20分钟你得休息休息；第二个20，每个20分钟之后看看20英尺外的物品，20英尺多长呢？大概6米开外的一个东西。第三个20是要看20秒钟，没事再起来这个活动活动啊，扭扭腰啊，看看远方啊。哎，稍微放松一下。每次拼豆也别太久吧，真的你拼的时候容易上瘾哈。专注度是练出来了，再一起身的话，这个腰疼头晕的。

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每天在教育节目当中都会设置一个话题，邀请大家来聊聊天。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今天是8月13号，今天是一个挺冷门的日子，叫做国际左撇子日。你是左撇子吗？你们家小朋友有左撇子的吗？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有左撇子的话，他在吃饭啊写字啊，你会刻意的去纠正他吗？大家是怎么想的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日子呢，它是在76年的时候设立的，设立这个日子就是呼吁社会能够关注左撇子这个群体哈，能够正视在生活当中专为右撇子设置的一些工具、一些环境，然后给习惯用左手的朋友们带来的不方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聊一聊你对左撇子是怎么看的。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咱们稍后来休息一下。这首歌当时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特火，是这个综艺的主题曲，叫做《篇章》。咱们来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就会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5，我们的海南调研继续来和大家聊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是这个国际左撇子日。我小时候也会有一些同学是左撇子，但说实话数量不是特别的多啊，好像初中都没有再见过，初高中就没有了，小学会有一些。然后我身边的那几个就是左撇子的朋友，我当时好像并没有看到他们的爸妈一定要让他们纠正什么，因为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是左手，写作业的时候也是左手，甚至打乒乓球羽毛球他也是在用左手，我身边会有两三个这样的朋友。如果是大家呢，就你会是左撇子吗？你是左撇子吗？你的孩子如果是左撇子的话，你会在小的时候就会去纠正他吗？这个左撇子他不一定说是他什么都会用左手，就他有的是什么呢，他写作业可以用左手右手，但他就吃饭可以用右手，但他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玩一些要左右开弓的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用左手，都有可能哈。这个词我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不太，感觉不太礼貌的意思，左撇子。那你就两个手，你习惯用左边叫左撇子，从来没有说用右手写作业吃饭的人叫右撇子，没有哈，很少这么说的，就感觉你右手工作干嘛都正常的，你左边就是不正常的，因为左撇子它始终是一个少数派。好像大家都默认说就是一定要用右手去干这个事情。之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它就是一些科学人士啊，他会通过一些小老鼠的这个试验，当时他们做这个试验是什么呢，就是用左手用右手是不是天生决定，后边就改不了，后来发现不是，他通过这个试验就发现说左撇子右撇子它不是天生注定的，它是可以后天训练出来的。这也就为什么可能大家就发现说你身边可能小的时候哈，有一些朋友他会用左手干这个干那个，但是他爸妈会不允许，然后他就会去纠正他为右手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这个小问题。90%大家伙都是习惯用左手右手哈，那咱们就叫右撇子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在人类世界当中右撇子是占绝大多数的呢？因为很多人哈就会把原因就会归结为这个基因呐、大脑的结构啊，然后认为这是生来如此，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问题它甚至一度被列为国际前沿的科学难题，长期都没有答案，直到说在前几年的时候要在几十年前的时候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科研团队，它是通过一个小老鼠的试验，给出了比较清晰和可重复的科学的证据。就是你用左手还是用右手，不是天生就给你注定的，完全是可以通过训练出来的。只要通过5到7次的训练，就能够给它把左撇子掰成右撇子。他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哈？科学家当时选用的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小老鼠去做观察。小老鼠在正常取食的时候是左右爪随机使用，完全没有说单侧的这个偏好，左右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呢，这个试验人员他就设置了一个特殊的装置，他在这个笼子上开了一个特定位置的小孔，就是小老鼠要吃到里面的东西，只能用某一只固定的爪子才能够够得到。结果就出来了，只强制训练5到7次，小鼠就形成了稳定的惯用爪，就算之后不再限制了，它依旧是用已经训练过习惯的这个爪子去取食。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了，它至少是能够保持1个月以上。也就是说，什么短期重复的单侧训练足以让一个原本没有任何偏好的个体变成稳定的左撇子，或者是稳定的

撇子。这里边还会有一个问题，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说那左撇子好像训练成右撇子会比较容易一些，我们习惯用右手的，你让我们改成左边，这怎么这么困难呢？确实是这样。科学家呢用这些小老鼠呢做了一组反向纠正的实验，先让这个小老鼠哈养成单侧用爪的习惯，再强迫它改为另外一只爪子，结果又出来了，就是已经养成右撇子的小老鼠极其的顽固，很难再被纠正，养成左撇子的小老鼠很容易就被掰成右撇子了，哪怕一会儿左一会儿去训练右，绝大多数还是会偏向于右爪子。这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为什么人类社会当中右撇子是占到绝对的主流，就是环境的引导，再加上右手习惯呢，它会更稳定，双重作用下，大多数的自然人也就成为了右撇子。大家会有哪种就是用左手或用右手的习惯吗？你是左撇子，你是右撇子，还是说你曾经做过左撇子，后来被家长啊强行给掰成右撇子，或者是啊，那你就很厉害了，左右开弓都挺好，就左边的灵活度和右边灵活度都挺好，没有明显的偏好呢？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就不管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它倒真的没有说是哪个好或是哪个坏这样明显的区分，只是不同的习惯啊，只是不同的习惯啊。但是说实话哈，因为绝大多数人他都是右撇子，所以生活当中的很多便利的设施哈，他更习惯于说按照右手的这个方向去设置，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围绕着今天这个日子，因为今天是8月13号，8月13号呢是国际左撇子，是大家会来聊一聊吧。你家会有左撇子吗？如果你的孩子小时候有过一些苗头，他用左手更习惯左手吃饭左手写字，你会刻意的去纠正他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边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来看看平台上哈，小鱼一直在听节目，欢迎欢迎。他说是半路出家的左撇子，主要是这个5、6岁左右的时候摔到了右手，然后就开始就左手。那这个是相当于说是被迫的，

啊，我看到这风吹说有哪个手确实是可以训练的哈、啊。有些人甚至左右手都很熟练。哎，我也见过左右手都很熟练的，但是他仅仅是局限于说某一个领域，比如说他左手打球也可以，右手打球也可以，左手吃饭也可以，右手吃饭也可以，但他很难兼顾到方方面面都是左右都是同样的熟练程度。看看大家也可以参与话题的互动，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其实用左手干事情还是右手干事情没有一个谁对谁错。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咱们节目的第二趴，也就是第二个半个小时，是围绕着了不起的孩子。哎，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真的是更多的是了不起的爸爸了。说怎么回事呢？当时他的孩子啊，就他女儿说了一句，那你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然后他爸爸就开始发奋的去读书，人还考上了985的硕士。来看看这条新闻资讯。陕西的一位市民朋友，他叫做张志强，他女儿青春期哈，他女儿然后就说了，对他爸说了一句话，说你都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你就让我学，你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他爸听完了这句话，然后就一边上班一边读书，这叫做在职苦读5个月，一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他是那种学校的 MBA 哈， MBA 也是要通过全国12月的这个国家统一考试的，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啊，真的是这样。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实战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女儿。他们家是在西安，由于工作嘛，他一年其实365天当中得有小200天都是外出出差的。他女儿的学习呢，一直是由妻子来照料的。然后在去年的时候，他女儿就面临着中考升学的一个压力，他在那一年当中呢，就跟公司说明了一下情况，就这一年他要盯着孩子学习，减少一些出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时的孩子15岁，处于青春期，他爸爸给他说了很多的道理，就希望他学习，就如果你不学习，你以后可能要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言论。他女儿就反驳了，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就去考个研究生。当时哈，他爸爸就考虑到这个年龄也大了嘛，也没有这个精力，还要有工作，他就很犹豫。但是冷静下来思考呢，说现在的孩子，你光说啊，一直在他耳朵边上叨叨叨叨他，他根本听不进去。你嘴上千遍的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一个示范，哎，相当于说是做一个榜样。所以他考虑好了这个情况之后，他在第二个月就开始报了一个网上的课程，就开始考研报名复习。一直以来他备考的一个动力就是想要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是他在每天就是上网课啊，然后刷题苦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自己就是心境也有了转变。他刚开始是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然后慢慢的就觉得应该为自己而活。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儿还真的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他和他爸爸一起在并肩作战，并肩成长。这个张志强哈，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爸爸，那每天的时间肯定是很紧凑了，早上6点起床之后就开始听课啊，背单词啊，又要考英语嘛，晚上呢还会花几个小时来学数学逻辑，刷题做卷子。他出差的高铁上呢，

也是在学习，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五个月备考的周期当中，他每天学习的时间大概就要占到6个小时，有学习啊，也有工作。然后他们家当时这个氛围就是什么呢，就他爸爸就在旁边上网课啊，刷身体啊，他的女儿呢也在旁边开始去写作业，就两个人互不打扰，就各自学各自的，家中就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学习氛围。他和他的女儿说了啊，以前他们家好像都没有这么融洽的一个学习的氛围。在他女儿要考试了，他要考试的时候，女儿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是爸爸的努力他一直都是看在眼里的，就这个氛围很重要，彼此的来激励。你看对于这个故事当中的爸爸来说啊，他本科毕业都已经20年了，然后再去上网课，然后再去拿题做题什么的，他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这个年龄他就没有什么优势，年龄不在于说他坐不住啊，他脑子跟不上，他就报了这个网课嘛，他就只能是这样下苦功夫。终于在今年6月30号考上了，哎，5个月备考，然后就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考上啦。这个拼搏的劲儿哈，他女儿就一直看在眼里啊。后来他通过这5个月的备考哈，也是自身的一个提升吧。他就觉得说，越是到中年，越是要保持学习，这身体和灵魂都是要在路上的。完了，很多网友嘛，就开始向他去讨要一些自己成功的经验。他说哈，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吧，就是不要老在那想，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大啦，是不是开始的晚了？没有，不要想太多，就是立即行动起来。啊，他说这个自己备考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备考学习读书其实是可以彼此不耽误的，保持大脑学习的一个状态，读读专业类的一些书籍，让脑子哈不生锈。这个父亲也真是挺能坚持的，他说对于女儿呢，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去说教，而是言传身教。对于他自己来说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就是用亲身的经历去证明了人生最好的时间就是在当下。

0: 一唱一和，这位朋友欢迎来互动，说言传身教在这一条新闻当中具象化了。还有留言，这是一个好父亲啊，这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行胜于言的一个故事。
1: 浪潮之间，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海口音乐广播。对于每天聊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来互动。今天咱们主要还是围绕着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8月13号，叫做国际左撇子日。咱们家的小朋友有左撇子的吗？如果你发现他是左撇子的话，小时候其实就会看出来他更习惯用左手去做这个做那个哈，你就能看出来。你会去刻意的纠正他吗？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

0: 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教育向前，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海南教育前沿会准时陪伴各位。此时此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气象，还有三港的一个停运的最新通知哈。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38的时候呢，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镇、龙塘镇、灵山镇、眼峰镇、海口湾、东寨港湾还有新海湾，从今天下午的1:38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左右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呢会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这个短时强降雨，所以单位啊、人员啊都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了。我今天下午上班，我3:30的节目，大概是2点从家

0: 出发的，然后路上当时就下了很小很小的雨。各位现在如果开车行走在路面上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再来看看啊，在今天下午呢，有这么一条消息，海口三港发布了停运通知。这个主要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南海哈海域休渔期，休渔期将会在8月16号12点钟就结束了。那么预计的话呢，8月16号的晚上到8月17号的凌晨会有比较量比较大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汀州海峡，再加上晚上呢行船的视线可能会不是特别的好，这因素，所以汀州海峡南北方向通行安全呢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海口新海港、秀云港、铁路南港将会在8月16号下午5点开始到17号早上的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都是没有办法过海的，所以提前了解一下，不要前往港口去聚集哈。那目前来说的话，海口三港的运力是充足的，有过海需求的旅客，那看看能不能机动的调整一下时间，不要赶在停航的这个点上，合理安排过海的行程。如果有不太明白的，新海港、秀云港客服热线是96936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进行咨询。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聊天的一个话题，围绕着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大家小的时候有左撇子的这个经历吗？有一些同学小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左撇子，用左手去写字、吃饭，甚至是打球哈，但会被家长强行的纠正过来，因为他完全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训练几次就习惯成为右手了。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盘点盘点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哈，也有一些名人，他们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呢，他们就是属于比较出色的左撇子。但是也先提前给大家说，这些人物的可能绝大多数不是说天生的左撇子，而是因为右胳膊啊或者右手在年龄小小的受到了伤害，然后就转为左手，但是他们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当中仍旧是棒棒的啊！咱们先来看看。首先在元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字号叫做上左生，他的名字叫做郑元佑。郑元佑是元代非常有名的文人学者，学者称他为遂昌先生，因为他是浙江遂昌人。他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他的乳母哈就看护他呢，这个失手了。当时他的右臂呢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碰伤，长大之后右手就完全握不住毛笔，就没有办法写字。但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你读书写字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你右手废掉了，几乎是等同于你怎么去读书，怎么去走仕途呢？但郑元佑他小小年纪呢也没有就此放弃，他就开始苦练左手写字。你刚开始习惯右手写，然后你突然换成左手，你难免会写的不工整，就很容易是歪写潦草。郑元佑就开始每天的去训练，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已经练出的成就就是和右手哈，甚至是右手写出来字啊，高手的看不出什么大的差别了。在元代当时他是称为一绝哈，他干脆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上左生啊，就是我很认可我的左手的意思。然后是现在很多古画呀古帖上面的一些题哈，都是出自于他的左手，然后他一边去教书治学，一边用左手去著书，还写下了《遂昌杂录》，还写下了《乔无极》，而流传

咱们再来看看这位一号人物，大家有听说过就是清代的扬州八怪吗？就是一臂司扛鼎哈，他的名字呢叫做高凤汉。他呢是扬州八怪当中比较少见的北方人，他山东人，原本呢他也是用右手去这个看书啊，去作画哈，写诗啊，他还懂得这个篆刻，挺厉害的。但是他什么呢，他在仕途当中没有很顺，他做官之后呢遭人诬告，蒙冤入狱，出狱之后已经55了，然后就得了风湿，这个风湿导致他右手直接瘫痪，连笔都握不住了，这是半生记忆一夜归零啊。一般人可能就会消沉了，但是他没有，他下定了决心，右手不能动了，那我就左手，他就开始重新用左手去学习画画，学习写字，学习刻印章。你刚开始肯定是左手不听使唤，就练呗，一副日复一日的这么去苦练。后来他的一些作品是什么呢，他就发现说左手虽然没有右手那么有力，虽然没有右手那么有力，但是他反倒会写字的话会有一种就是很苍劲很倔强的啊，这个味道在里边。那他发现自己左手写的作品是以前右手所达不到的一个境界。后来他就刻下了一个章嘛，上面就写的是这句话，叫做一臂司扛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只剩一只手臂了，那我心中依然要扛起千斤的重量。据说当时扬州的文人都在争相收藏他左手所创作的作品哈，就连郑板桥也非常欣赏临摹他左手的一些书画，他很多作品落款直接就写的是某某左手。

咱们再来看看，认识认识近代的、近现代的一位，也是习惯用左手来画画的一个书法大师，写字的书法大师。他是什么？他就刚好是以我们上一个说到的高凤翰这样的一个榜样去激励自己的人，他叫做费心我。费心我呢，原本是一个画家，他最擅长的是国画人物。他刚开始是用右手去画画的，到了58年的时候呢，当时他56岁，就患上了腕关节，就相当于发炎，然后就比较严重，后期就导致他右手就几乎是残疾了，没有办法再拿笔画画了。他就觉得自己的艺术生涯要终结，后来他就把哈高凤翰的这个一笔丝扛鼎的故事当成自己的精神力量。他后来干什么？他就放弃画画了，他开始转手用左手专攻书法。他就从这个汗位碑帖一笔一笔的临摹起步，克服左手哈、运笔呀、什么转笔呀比较别扭，慢慢形成了比较独有的这种行草的风格。这个笔墨呢，它是比较奔放的一个风格啊，人称心我左笔。后来他的作品都是走出了国门的，在国外很多地方都办过展啊，也成为了近现代公认的左笔书法的高峰。古代还有一位学士很有特色，他是什么呢？他是南朝哈，他的名字叫做孔敬通。他为什么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会左手反写书法的东宫学士，这是史料有记录的。他开创了反左书，这什么意思？

思呢？反左数也就是左手哈、啊、反向写字，就大家在看镜子里边的这个倒影，就这种感觉。当时文人聚在一起，他当场就左手反书，在座所有的人就都看不懂他在写什么。诗人把这种绝技就叫做重中轻显法，他是既能左手写反向字，同时呢也会写这种草书，是古籍当中记载最早玩转左手书法的诗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罗列到这里吧。其实这样的人物还是有比较多的。那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其实会有比较少的天生的左撇子被记录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多数他们都会被就是家人强行的纠正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好几个哈，像第一个提到的郑元佑，然后又说到了高凤翰，他们不是天生的左撇子，他们是右手在写字啊，然后书法呀画画啊已经有一定的成就的基础上，右手受伤了，然后才转为左手去刻苦的训练，同样达到了一种艺术方面的境界。小曲在平台上点赞了啊，欢迎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都能够来准时的锁定调频91.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生来即

0: 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啊，小鱼问道说，所以我会纠正自己的孩子左右用手的习惯吗？我没有发现他会用左手，他只是有的时候会用左手玩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没有刻意的去纠正，自由发展吧。

0: 再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哈。我刚才在这个播放歌曲的时候，去我们导播间外边那个大窗户看了一下，这边是没有下雨，不知道大家行走在路面上有没有下雨，但是天是阴阴的。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38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显示呢受到对流温团的影响，海口市区还有长留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镇、龙塘镇、灵山镇、眼峰镇、海口湾、东寨港湾还有新海湾这个地方，一直到下午的7点左右到晚上7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并且会有7到9级的这个强雷电和局地短时的强降雨，所以还是要出门要带好雨具，如果一旦雨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尽量把这个阵躲过去，咱们再正常出行。同时港口方面呢，大家就稍微留意留意，这段时间如果有出港的这个出岛的需求要通过港口的话，那您就留意留意哈。8月16号下午的5点开始到17号早上的5:30停运，涉及的新海港、秀云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期间车客都没有办法过海，就不要再往港口聚集了。那目前三港预定是充足的，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提前的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的行程。如果有不明白的，咨询电话是这样的：新海港、秀云港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3168-4464，也可以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进行咨询。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阿志在平台上留言了，说从小呢发现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用左手，没有刻意的去纠正，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反倒开始用右手来写字了。哎，那是不是可以问问他为什么？是他会觉得那别人都是用右手，自己用左手不就觉得不一样，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啊，一般习惯用左手，你强制性的转为右手，还是要训练训练的吧？要么就是刚开始有这种习惯，还比较好纠正一些。有没有必要刻意的去纠正，这个大家是可以去讨论的啊，也是我们今天设置的话题。今天8月13号叫做国际左撇子日。如果咱们是家长，你发现孩子他是一个左撇子，你会强制的去纠正他吗？围绕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仍旧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聊天互动。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的这个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的话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会出现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4，乡镇的气温25到35，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神的阵风8到9级。8月14号，也就是明天，比今天的温度呢还要再高上一度。到了星期六的话是25到35，这几天最高温最低温都差不多，午后都会出现雷阵雨，这个天气多少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点闷热的，不要在户外做太剧烈的这个运动哈，还是要小心中暑。来吧，咱们走进节目的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鹿晗，我们的明天，在稍后的5点钟到7点钟，搜罗情报局，我们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

0: 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好的，各位朋友，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就可以来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我们价值30元的一个礼金券哈，这个30块钱呢是可以在免税店内来进行使用的。如果最近有想去到免税购物的，同时导民购也是可以来使用的。在一年内您曾经有过离岛的记录的我们的居民朋友都可以来进行导民购的一个消费哈。那么获得了30块钱之后呢，这个使用的唯一的规则，加引号的唯一的规则哈，也就是说你要购买30块钱以上的商品才能够使用。那么也欢迎大家哈锁定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更多的和免税消费有关的内容。来提示一下即时路况消息，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应急的相关的一个作业情况哈。那来自于交警指挥中心的消息是，从今天开始呢，对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南北双向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解除管制的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动态进行更新。这是在16:59，也就是17点的时候发布的路况信息。各位下班回家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了。那么要提示我们途经的车辆，记得要提前的绕行哈。北向南的车辆可以绕行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绕行周边的路段错峰出行。南向北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提前的进行绕行。经行至管制周边路段要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执勤人员疏导和指挥啊，要留意相关的标识。再次提示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是秀英区，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啊，这个的一个应急抢修作业。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同样有这个好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哈。原本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就是会邀请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熊猫生日的相关内容。大熊猫在海南热带生动植物园生活得非常不错哈，很多人来到海南想要去看大熊猫，肯定会首选到海野。那么据了解呢，熊猫兄弟共共和顺顺哈，那最近也是迎来了属于他们的13岁的生日，就在8月15号。那据了解呢，在8月15号的上午9点到12点，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也准备了专属于熊猫兄弟的生日派对，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现在还是暑假的时候啊，可以去到现场，共同陪共共顺顺来解锁甜甜的生日专属福利。原本今天我们进行视频直播，那么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啊，这个海野的同事可能有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安排，所以说呢也提到了啊，这个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奖品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能会在下周或者是下周就会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见面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样免税也是啊，最近这个免税店呢也在持续的发力，给到大家相关的一个优惠。想要获得免税店优惠的朋友，方法非常的简单，再次来提示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就可以了。

这首歌来自于余生乐队唱给你的歌哈、啊，有一种唱给长大自己的感觉。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来看到微信平台，哎，有朋友在打招呼上，宇飞好，原本要期待今天的动物园上线什么时候啊，再次来提示大家，会在接下来的某一天啊，在接下来的某一个重要的一天，会来跟大家分享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游玩攻略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本周末8月15号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大熊猫兄弟共共和顺顺的生日。其实说到生日这一件事儿哈，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跟每一位朋友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呢？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再年轻啊，自己不再是小男孩小女孩啊，不再是小伙子小姑娘，而是成了叔叔阿姨，甚至都不再是哥哥姐姐了。我先来说我的这个瞬间哈，我的这个瞬间呢发生于15分钟之前啊，刚好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哈，这个带着孩子到这边过来，然后小朋友呢非常乖的在这个外面做作业，哎，这小朋友就说叔叔。这个时候我们对面的导播菜菜就提醒说，也不能叫叔叔，叫哥哥啊。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当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他第一反应觉得应该叫叔叔，他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人达到了这个叔叔的年纪就应该叫叔叔啊。这应该就是我在刚刚感受到的一瞬间自己不再年轻，这也就是我突然想到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稿子稍微改了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呢？可能是一个动作啊，也可能是一种习惯的改变啊，亦或是想法当中的改变，同时也有可能像我来自于外人。那小朋友肯定是在这方面啊，一定是实话实说的啊，第一时间来发表出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当时这个真的是伤心了几分钟啊，想一下，哎呦，自己已经步入到这个叔叔的行列当中了。而且还有一点啊，是我个人发现的。

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会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反正以我为例哈，如果在路面上看到一些人，而且呢就是第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个人年纪好像蛮大的，那么第二个瞬间你突然意识到好像他的这个面容皮肤等等的状态跟你是差不多，跟你平常照镜的时候差不多，你好像跟他是同龄，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哎，自己好像年龄也变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这个瞬间哈，就是看到原本在你意识当中觉得应该是年龄好像蛮大的人，但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跟他是一样年龄，就是在脑子当中的这么一个瞬间的转变。我有好几个瞬间是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一个人，觉得哎，我感觉我应该管叫叔叔，但是突然之间发现我好像应该跟他是一个样的状态或者一个样的年龄哈、啊，就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瞬间。当然了，每个年纪都属于自己的辉煌哈，我们当然不要为年龄而焦虑。就像是昨天我们举办到的自贸他创开讲的活动，非常多的姐姐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他们是主理人，他们是创业者，都给大家带来了属于他们的故事。那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一起来看一看哈，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持续开启当中，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再年轻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大家的分享，提示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了。首先来看到这个分享，这位朋友说到了前段时间啊，身上长了一些红点儿，之后呢他就去挂皮肤科，当时觉得挺严重的，后来啊医生跟他说这是皮肤老化，很正常的。皮肤老化会出现红点吗？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是我感觉如果被晒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红点。皮肤老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应该是不再那么的有弹性，可能会自己摸自己摸起来会有一点点皱皱的啊，或者说缺乏胶原蛋白的感觉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年龄变大了呢？他说看着越来越多的白头发感觉自己老了。其实在很早之前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长了一些白头发，那么这个时候会觉得很焦虑啊。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也会长过，反而我现在啊觉得到了这个年龄我有点不焦虑了。我会发现当你不焦虑的时候白头发就不见了。以前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甚至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说哎呦长了一根白头发我去染头发。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的感受或者人的感受对于年龄或者对于身体的变化还是看得不能说看开啊，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了。这位朋友说到去超市是真的啊，只买水果和蔬菜了。开始养生起来了。接下来刷新到微信平台还有这位朋友觉得哦，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他说零食啊真的不再好吃了。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哈，零食依然好吃，可是长大的瞬间就是没有以前那么能吃了，但是呢不能吃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快的瘦下去。就以前觉得什么都可以吃，一天你可以吃八餐，但是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是真的吃不下去。例如说你买了五包薯片，以前我一晚上可以吃掉，但是现在可能你吃一包两包的时候就会觉得胃不舒服。哦，对，现在我会感受到以前看港剧的时候很多的演员就说哎呀我的胃不舒服我要吃一颗胃药，那时候不理解啊，怎么会胃不舒服，胃不舒服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怎么有人压力大胃不舒服，身体不好胃不舒服。后来发现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受到了胃不舒服。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的去听周董演唱会啊，他唱不动快歌了，还有十点半就发困，一点钟到家，发誓青春到此为止，再也不去演唱会了，也熬不动了。其实在很久之前，在我之前去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网上还说哈，如果现在就是以前的周董想到说现在的状态，他会不会后悔自己写了那么多的快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时间的一种状态，包括其实在他开启后续的巡回演唱会之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吐槽说哎呦我去看演唱会感觉他没有那么卖力了，或者说他唱的没有以前那么有激情了。但是每个时代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种音域的表达，而他的年龄增长跟我们的年龄增长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一种年龄的变化了。可能听的不仅仅是他唱歌，更多人去到他的演唱会听的是一种感觉哈。当然了，十点半发困我也是，我现在好像十一二点左右就可以睡着了，而且第二天早上真的七八点八九点吧可能会达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熬也熬不动了哈。可能也是身体慢慢的告诉你年龄的增长哈。我们在今天的搜罗情报局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或者说这个瞬间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互动和分享。那么同时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哈，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30元的购物礼金。然后节目回来之后呢，除了跟大家继续分享互动之外，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搜罗小妙招来跟大家分享。一定锁定节目不要走开，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哪一个瞬间你突然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

0: 不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当然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家准备到了红包的这样的一个礼金，给到大家用于免税购物。如何来获得我们30块钱的免税购物红包呢？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啦。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哪一个瞬间啊，你发现自己不再年轻了。在刚刚听歌的过程当中，征集了几个留言在微信后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稍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在哪一个瞬间你意识到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呢？你看刚刚有人说，不论是什么长出了白头发啊，或者是不能熬夜了，或者是从自己的 idol 身上感受到他年龄增长了，那我肯定年龄也增长了，对不对？亦或是小朋友的这个童言童语啊，不再叫你哥哥姐姐，而是叫你叔叔阿姨了，还有可能是不再能吃这个冰的了，是吧？只吃热的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在一些瞬间，大家都会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再是那个18岁的你啊，或者14岁的你，20岁的你，而是变成了30岁的你啊。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当中哈，在下班的晚高峰时间段来参与到节目的聊天。搜罗情报局来跟大家搜罗到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哈。什么样的知识呢？就是我觉得跟南方或者是跟南方华南地区都是比较紧密贴合的啊。而且这个知识呢反正网上说大差不差啊，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大家知道这黄瓜它是可以用来驱赶蟑螂的吗？当黄瓜切开的时候啊，据了解呢，整个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大量的反二壬烯醛啊，这就是黄瓜清香味道的主要来源。那黄瓜的清香味反而啊，这蟑螂闻了之后却避之不及。因为蟑螂很讨厌黄瓜的味道哈，根据这个研究表明，就是说这类物质，刚我们说的黄瓜里面的这个味道呢，在空气当中的浓度达到50%的时候，是可以驱散98%的美洲大蠊。那是不是如果把黄瓜铺满屋子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蟑螂了呢？但是我觉得如果用黄瓜驱蟑螂啊，这个还不如说买一个相关的耳剂啊，或者是专业的药剂，因为毕竟黄瓜单价也不便宜哈。但算是一个小妙招了，反正大家知道这件事儿，没准在接下来的某一天你就会用到哈。其实说到蟑螂，作为一个北方人来说呢，我感觉北方的蟑螂就没有那么大，北方的蟑螂小小的。来到了这个华南地区，来到了南方之后，我才发现，我这蟑螂真的是很大哈。我觉得蟑螂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随着我的时间随着我的这个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的。就是我怕蟑螂会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就是一只蟑螂，我曾经在户外，就是在我们楼梯的这个电梯口发现了一只蟑螂，我都会被吓得不敢坐电梯，走楼梯下去。前提我家还住在20楼。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次，我应该是在屋子里发现了一只蟑螂，那只蟑螂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哈。当时呢，我也是用了将近半瓶的这个蟑螂喷雾，一直喷它，就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这个蟑螂喷雾的味道啊。即使已经可能将它喷死掉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直喷。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找了一块纸把它盖住。再到后来的话，让其他的朋友帮忙收拾掉了。所以我觉得人的恐惧，可能是有一些恐惧的东西，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哈。再来看一下，搜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妙招。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洗好的衣服要搓一下才会变香。为什么呢？我倒是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哈。刚刚我试了一下，好像还真是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洗好的衣服它会变香。

个不是错觉啊，朋友们，这就是因为你的洗衣产品可能用了叫什么香精微胶囊技术。哎呦，听起来很高级哈。据了解呢，这种技术把香精包裹在一个特制的微胶囊当中，减少光、温度、湿度等外界环境对于香精的影响，把摩擦设定为香味的专属启动键。但是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没有什么效率啊，还需要我自己去搓一搓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呢？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衣物的摩擦其实也是可以加速啊这些香味的一些释放。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说诶，你买的这个洗衣液其实应该是挺香的，但是啊却没有这个香味的话，你不妨诶搓一搓，没准这个香味搓一搓它就搓出来了哈。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是跟海南有关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去到海边啊，赤着脚想感受一下海边的这种沙滩大海的感觉的时候，诶，这个沙滩啊明明是湿润的，但是你脚踩进湿润的沙滩，诶，这沙子会突然变干。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沙层表面的水被你脚下的沙子给吸走了。因为啊，压力是无法压缩沙粒的，反而会破坏原本紧密的沙粒结构，让沙粒相互交错开，撑出了更大的空隙。所以说，当你的脚踩在一个湿润的沙滩上的时候，脚下的沙粒的间隙的在压力的作用下，它会增大，把沙层表面的水啊，就是所谓喝掉了啊。所以就是之前我有这种感觉，哎，明明这个沙滩是看起来很湿润，但是怎么脚一踩下之后一下变干了呢？还是一个，难道我脚这么热吗？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物理方面的一个现象哈。当然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们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年轻了呢？哪一个瞬间是什么样子的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47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参与到互动之外呢，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岛民购，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岛民购物礼金啊，这个可以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使用。最近想要购买免税商品呢，或者刚好路过这个免税店想要去看一看的话，都可以使用哈。据了解呢，现在购买免税商品非常的简单，要么你有这个离岛的相关凭证，那么岛民的话你也只要在一年内有一次离岛记录就可以来购买我们的岛民集购集体相关品类。同时的话，在免税店内还有部分的有税的商品哈，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就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30块钱唯一的使用标准就是你购买的东西要超过30块啊，要达到31块钱，因为你不能买25块钱人家涨你5块钱啊。来吧，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有朋友说到啊，之前看过一新闻，他说当你觉得蛋糕、饮料、糖果太甜的时候，你就是长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代谢变慢了，所以啊，这些高糖的东西你就觉得甜了。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多甜的东西很好吃，不过的话是没有办法吃那么多了。前段时间买了2根特别甜的乔乐兹，这以前我可以吃2根的，但是现在会发现吃完1根之后再吃第2根，吃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很甜了。哎，看来我还没有达到如此，就是达到非常不年轻的状态啊，呵呵，就还可以吃1根半，但是当你只能吃1根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再年轻了。但是有的人天生就不爱吃甜的啊，这个跟自己的新陈代谢可能是有关系，但是关系大不大呢，还是因人而异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在旅行的时候开始喜欢拍花了。我也会发现啊，身边的一些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原来特别喜欢拍一些很搞怪的搞笑的照片啊，但是现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的照片就变成了一些花朵呀、风景啊等等之类的。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事物的美的发现可能会变得不太一样哈。啊，还有朋友说，下午好，来冒泡了，明天是不是还是你来主持啊？明天应该是焦阳和张阳两位啊。哪一个瞬间你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呢？都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哈。哎，这位朋友刚刷到的，他说嘴角讲话有点起沫，算是不再年轻了吗？就这应该是一种身体的病症吧，或者是不太注意个人卫生呢？这个跟年龄会有关系吗？当然了，好像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男性朋友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这有什么医学的科学的依据吗？是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嘴部肌肉松动？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这个也不太能够确定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否不再年轻的标准。哎，这个有意思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到的，他时不时就会做一下扩胸运动。扩胸运动，这个也是觉得自己不再年轻的一个瞬间吗？我发现啊，这个每个人可能真的都是不太一样的。我突然想到很早之前在一个网络段子上看到说，怎么来判断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就是当你去填写一些表格的

的时候，他可能会让你选择出生日期。那个网络段子呢，当时那个达人啊，就是在录屏嘛，就是他一直用手在往下划，划划划划，划了好久才找到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我觉得在这一个瞬间，可能也证明你不再年轻了。正在直播当中的九六音乐派对，再次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我觉得年轻的心态还是要有的哈。那么那种放松感啊，人家就说的是活人感啊。

来提示大家及时路况消息啊。那么来自于交警指挥中心在稍早之前发布到的路况提示，也提示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们，那现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已经对于海桥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示我们途经的驾驶员朋友要稳驾慢行啊。更多路况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啊。再来看一下听歌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到了，感觉不再年轻的瞬间控制不住鼻毛就不再年轻，这是跟个人卫生和个人形象有关系吧？那难道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是毛发类的，那以男性为例哈，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雄性激素分泌很多，那就是毛发长得很快呢？这有没有联系啊？稍后问一下窦老师。哪一个瞬间感觉自己不再年轻了呢？这位朋友说，我对爱情不再抱有希望了。你看这就狭隘了吧，你这个感情跟年龄怎么有关系呢？人家这个七八十岁的人，七八十岁的人依然在追寻自己的爱情啊！你看那些老年相亲节目，对不对？哎，说实话，是老年相亲节目前段时间很火啊，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你看老年人的一些婚恋观，人家这个非常的超前啊，这个动不动想要结婚，哎，先得给我这个88,000的彩礼。我觉得年龄哈，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要有一种年轻的心态啊。其实以前，在很小的时候看到影视剧作品或者看到一些综艺采访，说谁谁。

哎，保持年轻有秘诀啊，他有一些啊，他可以保持年轻的心态。那时候很不屑，哎，觉得这年轻还是要保持嘛。但是当你达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就会发现哈，随着生活、工作、家庭或者人际关系等等，会让你慢慢走向成熟，而且让你没有办法时刻保持年轻。所以那些能够时刻保持年轻心态的人，他们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哈。今天我们的分享的互动话题，在周四的晚间下班的搜罗情报局，除了跟大家分享的资讯之外，还有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小小的互动话题哈。我觉得这个互动大家给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问一问，突然在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

0: 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回来。那么您所收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来自于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去免税店购物一定要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免税店内呢，给大家提供到了30元的现金红包，如何来获得哈？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聊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年龄的增长是自然的规律哈，那么怎么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呢？其实在昨天我就是有所发现。昨天呢海南省妇联联合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音乐广播共同打造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平台自贸他创开讲是跟大家见面了。那么昨天的开讲嘉宾呢有12位各行各业的代表的女性，她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他们的年龄肯定要稍微长一些哈，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或者即使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那么依然是有勇气哈从头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我们也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怎么说的哈，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这位朋友说站着的时候会掐腰。站着的时候会掐腰，这个会有关系吗？觉得自己不再会年轻了吗？当然了，可能站着的时候会掐腰，要么可能是真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腰不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跟性格有关，有的人就是这种性格啊，站着掐腰有这种气势感啊，也有可能啊。再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关键词是岛民购哈，提示大家关键词是岛民购。如果你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红包的二维码的话，那么说明你回复错了，岛海岛的岛，民人民的民，购是购物的购。再来看到这位朋友在之前说的啊，现在觉得穿秋裤不再不好意思了。穿秋裤有什么不好意思？你秋裤不穿在外面，穿在里面别人看不到的啊。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点怕冷怕凉，就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追求说冬天啊，我要穿很薄的裤子啊，这个我是恨是很早之前我看还有那种一定要露出脚踝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怕冷啊或者畏寒的这种状态就会愈发的明显，所以说要多穿厚一点啊，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这位朋友说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越来越不太喜欢讲虚事虚岁啊，他就觉得为什么要讲虚岁呢？让自己年龄变得更大，纯添乱啊。虚岁其实也就是说比你现在的实际年龄，就是从今年例如说2026年减去你是2000年生的减去2000，虚岁的话应该再进一位啊，27岁，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好像有的地区他们的虚岁还要更大一些，就是他们的虚岁要往前进2位啊，是在好像也是在这个华南的哪个地方啊。这位朋友说到的，觉得自己年龄变大的瞬间是真的喝不了甜的东西了。哎，真的是吗？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些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因为年龄增加身体的一些对于糖分的代谢好像就没有那么的高效和快速，这就导致对于甜的东西的摄入就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啊，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岁数，还是年轻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微信公众账号参与的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呢？每个人瞬间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大部分的人的瞬间也会有一点点的类似哈，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的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1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

啊，各位下班路上快乐，我是雨飞。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哈。昨天有跟海南省妇联共同来打造的自贸他创开讲的相关的精彩瞬间，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啊。那姐姐们都非常的厉害。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当中持续的跟大家见面，想来参与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这个刚刚看到的那个视频最后的结尾就是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自贸他创开讲的行列当中。来关注到这么一个消息哈，你看最近很多高校已经开始开学了，八月份嘛，八月中旬开学的比较早的，慢慢过了二十号之后哈，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新生就要进入到自己的全新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开玩笑说什么呢？大学生要有三件套啊，当然这个三件套肯定是加引号的，这三件套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最近呢，说到这个大学生的三件套，开学三件套迎来一个全新的购物旺季啊，但是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的数码产品价格普遍是大涨，多数的套装啊这涨价是达到了几千块钱，部分的高配产品的涨幅是将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好像也大幅度缩水了，面对涨价，大学生怎么选购最贵装机器真的来了吗？啊，你看哈，这个很多记者很多这个学生这个发现了，在电脑城啊、数码店啊等等之类的，即使啊叠加这个补贴优惠，高配的笔记本呢也是普遍的突破了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哈。那包括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电脑、平板、手机的涨价好像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尤其啊是以今年来看，电子消费市场它的价格呢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通道当中，主流终端手机的机型普遍价格是提高了300到1000元，那么电脑的涨价的幅度是很明显的，显卡呀这我知道哈，正是一天一个价。为什么开学三件套的价格会上涨啊？价格还会持续上涨多久呢？看到相关的这个专家也说到哈，说现在这个运存与闪存芯片紧缺是挺关键的，各大的储存大厂产能优先供给给 AI 的这个服务商，手机所用的内存、闪存产能遭到了严重的压缩啊，加上这个屏幕处理器等原料小幅度的涨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走高，线下门店的数码产品售价只能够同步的上涨了。那甚至哈，这个某门店的负责人也给出了一个最直观的对比。那么七月底到八月初，很多显卡集中涨价，例如说 RTX 5080显卡从8000块钱涨价接近至12000块钱，那么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涨价到了34000左右，那同样 RTX 5060也从原来的2300块涨价达到了3100块哈。当然了，这个低端的显卡涨幅不是很大，但是高端的显卡涨幅是很明显的，以前呢7000-8000块钱的显卡如今已经到10000块钱了。所以说储存芯片持续涨价，笔记本的内存、硬盘成本走高，所以现在普遍整机也是贵了大约1000多块钱左右。那根据业内人士的一个表示呢，这一轮的涨价的根源是在于全球芯片的产能结构的重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的需求爆发对于储存产能形成的强大的虹吸效应。根据了解三星、SK、海力士以及美光等储存的原厂呢，已经将先进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那么消费级产能呢将会被持续的挤压。其实说到涨价的压力呢，自上而下的一个传导，它的核心的原因呢肯定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生产端哈，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抢占了大量的 CPU GPU 内存产能， AI 芯片的利润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厂家的产能会优先供给给 AI 领域，挤压消费数码的供货。那么专家表示说，对于未来的价格走势呢，本轮的涨价周期可能要比想象当中的更长，新建生产厂的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所以说在未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芯片的价格应该是会持续走高的。那么面对硬件成本的变化，消费者应该理性的规划消费，按需选购。那国内的储存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会持续的加快自主创新扩产的步伐，那么相信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

完善，新产能的逐渐落地，市场供需的格局也是有望迎来改善。所以的话，最近要买一些数码产品的朋友可能还要持续的观望一下哈。那么当然了，我觉得免税店内其实也是有相关的数码产品所销售的，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哈，比较一下相关的一个价格。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数码产品的价格跟之前相比是有所增加呢？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给大家提供到相关的消息。那么当然也提示大家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由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价值30元的代金券啊，这样的一个现金券呢是可以叠加其他的优惠来进行使用的。那当然了，这个优惠的话唯一的一个使用标准啊，加引号的唯一的使用标准呢，你要购买的产品的价格多于30元才可以使用这个30元的现金券，使用的地点呢就是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刚刚说到这个电子产品可能有涨价的一个情况哈，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了，还好我有手机，我已经不需要再被涨价所裹挟了。但是你用的不是最新款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些新款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很多品牌都会在9月、10月、11月发布一些新款，你想想这个电子产品用到新款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拆开它的这个包装的那一瞬间，然后你就闻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味啊，反正就是新的气味。不论是新的电脑还是新的手机、新的平板，你拆开的时候，你去使劲的闻一下它，就会感受哇，新的电子产品的味道。这个味道就跟买了新车，这个新车里面的味道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味道到底健不健康啊。
7: 穿过黑暗线，春风吹过你发丝，让我
6: 想一想，好像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一些新的电子用品了。上次买的还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而且我发现现在的这个电脑的程序的设置真的是对于打工人来说越来的越友好哈。我发现电脑里面更新之后，它的程序是可以跟同品牌的手机进行投屏的，也就是说当你的手机和电脑连接在同一个无线网的环境之下，且手机在电脑附近的话，那么你可以点击电脑上的那个手机小图标，你的手机呢就可以被远程的操控，而且远程的内容所投屏到电脑上，也就是你可以用手机在这个刷抖音啊看剧的时候，老板以为你在玩电脑啊，在看电脑在工作。而且现在电脑真的是做得越来越薄，科技感越来越强了。提示大家，海秋快速路桥中路段西往东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示途经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的择道绕行。那么在刚刚呢，交警指挥中心也发布到信息啊，说到对于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呢，是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同样通过资讯音乐来陪伴大家。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提示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成为星光岛民，首先啊就可以获得30元的购物礼金啦。
8: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9: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2: 还能做成漏斗呢。
1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0: 没错，还要记住

0: 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这

0: 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是宇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资讯的内容的同时呢，还是邀请大家和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的行列当中。再次感谢 CDL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那其实去到免税店内购物啊，我们享受到的不仅仅是免税价格和这个品质的保证，同时还有什么呢，就是有非常多的福利。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发这个福利当中啊，如何来获得我们的30元的购物礼金呢？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邀请到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哈，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免税购物攻略。其实说到这个免税购物的话，现在我觉得这个桌面集团旗下的各家免税店啊，特别是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啊，以及非常独特的地理优势，因为它刚好就在市中心，旁边就是海底捞，周边呢还有很多的超市等等，很满足大家对于城市免税店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包括品牌的种类也非常的全。那么获得30块钱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就去到现场进行消费。那么如果说你在一年内有离岛记录，或者说马上要离岛，以及哈购买一些相关的有税产品的话，都可以使用这个30块钱的代金券来进行消费。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说到一件事儿啊，也是我今天经历的，刚好跟两个同事在一起吃饭，他们说啊，最近在工作当中经历了很大的一些变故或者是压力。他们说啊，原来都在减肥，但是这两天特别需要吃碳水，所以今天中午呢，我看他们又点了酱香饼啊，酱香饼配包子，配包子同时呢还配油条，配油条同时呢还配胡辣汤，纯纯的这个碳水的午餐哈。就说吃完这个碳水之后啊，感觉这个身体一下子就恢复到了能量，可以面对更多的复杂的工作啊，面对再大的压力也都可以扛得过来。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在吃了碳水或者在吃饱之后就会变得面对压力的状况，甚至网上说啊，为什么在吃饱之后会变成善良人格呢？你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早上没有吃饭的话，去上班的朋友们，那到中午12点你还在忙工作，什么都没吃，你那个时候饥肠辘辘，就反复点开外卖软件啊，看看外卖还有多久能送达呀等等之类的，就是你会发现在整个路程当中一直在没有折磨没有吃饭的你啊，这个可能你吃了之后，外卖送达之后，你立刻吃了一个之后，哎，你感觉这个心胸都开阔了，一下变成了善良人格啊。这是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饥饿的时候你的脾气会变差？为什么饥饿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切换到了邪恶人格呢？啊，因为在饥饿的时候啊，你的这个体内的血糖它的水平会下降，大脑，我们的大脑主要是依赖于葡萄糖的功能不足的时候，大脑的情绪管理能力其实就会有所变差，注意力呢也是有所下降的。那为了维持体内血糖的水平，胰腺会分泌胰高血糖素啊，通过转化糖原使血糖升高。除了胰高血糖素呢，压力激素也会一变的上升，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也会参与到调节血糖的过程当中哈。这两种激素都会使你的心率加快，让人变得冲动易怒。另外呢，空空如也的胃，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分泌饥饿素。饥饿素刺激食欲，引发饥饿感的同时，也会令人产生焦虑啊。我感觉我今天现在又特别饿，我中午呢看到他们吃这个酱香饼啊，我吃了一块，后来就没有继续跟他们吃下去。我觉得现在我的胃可能也在分泌这个饥饿素啊，同时这个什么刚刚说到的皮质醇呐、肾上腺素，同时也都在这个分泌哈、啊。我这是差一点儿就要切换成邪恶人格了。为什么吃饱饭之后心情会变好呢？为什么吃饱饭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善良人格呢？其实啊，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被分解成为葡萄糖，为你的身体提供能量啊，大脑的功能这个充足了，你就会感受到精力充沛，情绪会更加的积极。那当然了，如果这个入口的食物，你点的这外卖吃的这东西，哎呀，足够美味的话，你的大脑超开心的，它就会释放多巴胺。多巴胺呢，就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会被称之为快乐激素，能够激活大脑的奖励机制，让你感受到愉悦和满足。当然了，除了激素和血糖带

0: 带来的生理层面的影响啊，进食之后会给大家带来心理上的一些愉悦。美味的食物是可以刺激味蕾的啊，那有些食物可以勾起你美好的回忆啊，是吧？你吃一些甜的啊、咸的、肉类的、牛肉、鸡肉啊、火锅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不仅让你开心、让你满足，还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哈。但是啊，吃饱真的就等于快乐吗？就是当你吃下了一堆高脂肪、高能量的垃圾食品，你这时候吃也挺饱的啊，你的胃肠急速的扩张，造成你大脑短暂性的缺氧啊，即使你吃饱了，你的情绪依旧啊挺着糟糕的。如果你在饥饿的时候摄入了大量的甜食，就像我们说到的蛋糕啊，或者是奶茶等等，那么你一定要小心啊，高血糖和高糖的食物会导致血糖迅速的升高啊，高升糖和高糖的食物，那会触发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短时间内没错会给你带来非常开心的感觉，但是胰岛素过度反应可能会导致血糖骤降，引发烦躁和焦虑等等啊，这种就是血糖过山车的现象会刺激对于糖分的渴望啊，甚至会形成一些恶性循环啊，让你吃更多的糖。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说哎呀，这个我怎么可以避免说自己的这个善良和邪恶的人格被饥饿和饱腹所操控呢？怎么可以避免你的情绪被饥饿所左右呢？首先那规律饮食就不用说了，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啊，该吃午餐的时候吃午餐，该吃晚餐的时候吃午餐啊，这吃晚餐啊，该吃夜宵的时候你吃早餐。还有什么呢？就是要营养均衡啊，避免摄入过多的高糖、高脂肪或者加工类的食物，同时多吃点膳食纤维啊，多喝点水。当然了，还有就是压力管控，你得训练，你就是训练，像训练特种兵一样训练你自己，你先饿死一天啊，但是这一天当中你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接下来你饿死几个月啊，当然开玩笑啊，也不能这么饿，压力啊，可能放大饥饿时的坏情绪，所以说你有压力的时候，去通过运动、呼吸练习、寻求支持等方式啊。但我觉得，如果你因为饥饿所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你再去运动，可能也不太行。我们说的只是你的压力管理，因为饥饿给你带来一些坏情绪或者是压力，它只是一方面。那平常你面对，对吧？烦人的领导啊，不喜欢的同事等等之类的，你也会有压力啊。你拿他们，先拿他们练练手。你找到你那个平常最不喜欢的领导啊，你每天跟他发一些早安、晚安、午安问好。你找到那个让你不喜欢的同事啊，每天跟他聊天，你就拿他们当做你的测试压力。当你把这个压力的阀值测试成功之后，那这饥饿他带来的压力肯定不会影响你了。啊，当然跟大家开个玩笑啊，我觉得正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跟身边的人和谐相处啊，对待压力的时候要谨慎的选择，要选择一些健康的啊释放压力的方式。那很多人会把吃美食也会当做释放压力的方式之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吃什么啊，你可以吃那些比较好看的食物，对吧？我们之前说到的漂亮饭啊，或者说是吃那些环境好的餐厅，或者说找到一个喜欢的人啊，和他一起去用餐的话，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吃饭也得分人呢，自己吃饭是一种感觉，那么你跟喜欢的人去吃饭，或者说跟这个让你开心的人去吃饭啊，可能感觉会加倍啊，会 double 一下。
1: 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刚在节目当中我说啊，这个有点饿了啊，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切换到邪恶情绪了。有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啊，这是他说在吃烤肉的路上啊，你这是走到哪儿了呀？感觉前面还挺堵车的。说到这个路况，来看一下吧，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路况提示。说到18:35左右的时候呢，海秀快速路桥中段的西方向，西往东方向啊，这个交通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顺畅，提示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同样在稍早之前，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了路况提示，说到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进行应急抢修作业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会对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会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进行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也会根据抢修进度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啊，那么也提示大家这个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啊，交警指挥中心也给到了绕行的线路，但是大家根据你的地图啊，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和解释哈。
1: 晴朗月只想抱着你的背。
0: 今天晚上回家之后，建议大家可以去搜几个关键词几个字儿，这个关键词是叫做云上仙宫。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有看到了。它是一个古风 AI 短视频。哎呦，这个短视频啊，让很多的这个看过的网友啊大大的夸赞啊。我先给大家放放声吧。你听这声就很仙气飘飘的，现在在我面前是哇，这个云上层层飞檐，琼楼玉宇啊，白玉长廊延伸到云雾深处啊，仙鹤穿梭于祥云之间，这就是中式的云上仙宫。这个视频没有台词啊，也没有

字幕，但是看起来怎么就让人觉得这么的舒服呢？啊，据了解呢，这条视频仅仅在海外不到四天的时间，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他的视频的原作者叫做陈爱军，哎，是一位90后的眼镜店老板，来自于四川成都。那据了解呢，这陈爱军啊，他并不是设计专业出身， AI 视频创作是他自学2年的副业啊。那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怎么能够想象出如此脑洞大开、震撼磅礴的云上仙宫呢？央视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哈，那也听到了他的这个相关的故事。他就说啊，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这个神话故事和仙侠小说。他说看到书里的文字啊，他就是习惯在脑海当中给他们脑补画面啊。他说了自己不会绘画，本职是开眼镜店，脑子有再多的想法也只能想想而已。那么2年前他自己刷到古风 AI 视频之后就产生了兴趣哈。AI 第一次让他认识到了不会画画、没有摄影团队，个人也可以把脑海里的世界创作出来。于是呢，这陈爱军啊，他就在工作的间隙开始自学 AI 的创作，尝试国风题材的 AI 视频，慢慢形成了云上仙宫系列。这个视频当中浓缩了中国神话对于天宫的经典的想象啊。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我看到跟你们说到的飞檐翘角、琼楼玉宇、云海、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仙鹤祥云等等传统中式的美学符号，那里面没有很复杂的剧情，当然了也没有对话啊，都是靠这个视觉来传递相关的意境。他也说了，这陈爱军说云上仙宫的这个视觉的构思主要是来自于例如说西游记啊、封神演义啊、山海经啊、中华上下5000年等等经典著作当中神话的意象。另一方面啊，是来自于现实当中的风景。例如说他把黄山的缥缈云雾、三星堆的古蜀奇观、峨眉山的灵秀以及昌烈寺的庄严静谧都融入到了其中。那他也透露说其实他是先用出图软件做好提示词，再导入国产 AI 软件的视频生成的，每条视频的创作周期要5个小时

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短视频网站当中来搜索云上仙宫，真的很不错啊。这是来自于央视对于陈爱君的一次专访。其实说到这个 AI 短剧或者 AI 短视频，最近还是蛮火的。再说回来，由海南省妇联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自贸他创的这样的一个开讲，其实呢我们的一些招募的内容也是应用到了 AI 短视频的创作，包括海南省妇联也是给所有的自贸港姐妹们打造了一个 AI 的学习圈AI 这个视频学习圈，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南省妇联，了解到一些学习的内容。我们在昨天的活动当中也看到了妇联的姐妹们展示到的来自于他们所创作到的 AI 视频，非常的不错。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也是妇联给全省的女性朋友，给自贸港女性搭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那么也提示大家，自贸他创开讲的活动呢，在每个月都会跟自贸港女性见面，如何来参与到其中，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在我们的最新的一篇推文当中就有相关的内容。北京时间呢18:56，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也祝大家今天获得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雨飞，明天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0: 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摇落电台放着情歌零碎，夜晚的风吹得很累，不说话就是一直沉默颓废，我们的事难道没有挽回余地？谁是谁的谁想谁不对，每句话都在后悔，你的心已经枯萎，不要退出我的世界。

知道吗？沉默会杀死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风吹过之后，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

0: 的反呢？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要将情真几颗吞下，还要心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

0: 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

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

0: 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一起喝酒，音乐全都给我演到喉咙里面。
1: Number two， 尊重他人的偏见，这不是盲目的坚持，我教你什么是现实。
0: Number three， bad pool， so。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日常生活的庞大坐标系里，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一片巨大的植被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当人们步入一间新开辟的办公室，一个刚刚组建的线上社群，或者一场气氛微妙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一种无形但是很敏锐的生态感知就开始运转了。所有人都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平均值，一条由绝大多数人的说话音量、工作效率，甚至连穿衣风格来共同拉出来的水平线。只要大家在这个框里边活动，空气就是静止的，或者说是安全的。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呢，或者说有那么一些人会打破这种由平庸所带来的舒适。有些人在某次汇报里展现出了远超预期的精准，有些人在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拿出了让人不能忽视的果断，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保持着一些不妥协的职业审美就显得跟周围格格不入。然后你就发现周围的空气变了，原本静止的树林开始产生了极其细微的对流，这就是最初的凝视。这个凝视的目光不是纯粹的赞赏，也并不是很直白的敌意，而是混合了惊奇、戒备和重新评估的复杂情绪。当一个人在群体当中呈现出高出一截的姿态的时候，周围的人首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崇拜，而是一个固有坐标系被拉扯的动荡感。大家会觉得，你看那个人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他走得太快了，我们还在泥地里边原地踏步，这显得我们多滑稽啊。你这种心理防线的波动是所有群体动态的起点。我们所习惯的是在相似性里去寻找同盟，在同质化里来确认自身的安全感，而一旦有一个生命体以一种异常茂盛的姿态向上拔尖儿，他就不可避免地抢占了更多的阳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打破了原有的分配上的默契。这种拔尖在古老的谚语体系里被称为木秀于林，而他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往往就是那股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悄然升起的风。这个风到底是催之还是助之呢？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当木秀于林的时候，究竟是风必摧之，还是风或有可能助之。但不管是摧是助，这股风很少是以暴风雨的形式骤然降临的。在某次复盘会议上，某个年轻的员工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数据模型，可以把原本3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3个小时。就在他说完的那一秒钟，会议室里出现了长达5秒的空白。他们并不是沉思说这套模型究竟该如何应用，它会带来怎样具体的效果，而是大家在迅速的盘算这个新变化会给我带来些什么。第一种风是键盘敲击声的停顿。当你走过走廊，原本热烈的低语突然间因你的出现而中断了，大家跟你公事公办的致以问候，你会觉得这股风不妙。第二种风是协作过程中的合理推诿，原本可以顺手帮一把的小事突然开始需要走极其繁琐的流程。第三种风是在赞美之后的潜台词，比如有人背后说，哎呦，那小子真的是啊，太聪明了，可背后没说出来的是，他这么聪明

让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的人显得有些无能，或者至少有些压力。这个就是那股风起来的雏形。人们在面对超出自身经验的优秀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筑起防御。这种防御并不是因为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优秀本身就是一种无声映照，他把周围的人的懈怠、妥协或者无能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度给呈现出来了。人们其实并不是讨厌那个优秀的人，是讨厌在那个优秀的人面前自己怎么就显得这么平庸。所以风就开始寻找缝隙，他或许可能是一次故意漏掉的信息抄送，可能是一句看似无心但是带着调侃的评价，也可能是某个关键节点上大家心照不宣的冷眼旁观。这股风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通过不断的微调把那个过于突出的高度重新压缩回大家都感到舒服的那个平均线以下。

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要承受光线所带来的炙烤感。当一个人的才华或者能力让他成为焦点的同时，他也就失去了躲在阴影里摸鱼的权利。在职场或者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当中，被过度看见意味着你的每一个微小瑕疵都会被成倍的放大。一个及格线水平的人犯了错，大家觉得这很正常，甚至用一句下次注意就好了来轻松带过。但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走在最前面的朽木，一旦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跌倒，随之而来的是海啸一样的质疑。人们就会质疑他之前的成绩是不是全凭运气，去审视他如此拔尖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甚至把某种局部失败上升为他整个人格上的缺陷。为了应对这种由于被看见而带来的高压，许多优秀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启动自身的防御机制。有些人选择了最直接的社交伪装，开始自嘲，甚至故意在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笨拙，来降低周围人的防备。汇报工作的时候，会极力地把功劳给拆解，来分摊，用全靠团队的支持，用我这次就是运气好，来给自己叠甲，作为日常的护身符。这种防御机制的本质其实就是对环境的妥协，它也证明了这股风的威力，它甚至并不需要真断的去折断你，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就得自己学会弯腰。这种内耗是隐蔽的，它消耗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精力，更是一个人最初那种纯粹饱满的创造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开始变得擅长权衡，擅长在做最好的自己和做大家喜欢的自己之间艰难寻找那条窄小的平衡木。

0: 没有哭，没有说。
1: 人的心理结构当中永远存在着一段永恒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极度渴望自己是独特的，是不被定义的那一个；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深的群体归属依赖，极度恐惧被主流队伍抛弃。这个矛盾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在我们的成长轨迹中剧烈晃动。如果还处在校园或者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独特往往是被鼓励的。那个时候的标签很鲜明，成绩第一，特长突出，个性十足，这些都能够赢得掌声。可是随着社会化程度加深，人们发现生存的法则好像在朝另一端倾斜。那个曾经因为独特而闪闪发光的人，在进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之后，可能会发现他的独特变成了某种刺眼的障碍。向左还是向右呢？向左是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本能欲望，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驱使着自己去探索边界。向右又是对安全的渴望，想要融入群体，不被风吹到，或者至少不要被风吹倒，会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那是一种生存本能。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就存在着大量的焦虑。那些选择顺从群体、隐藏光芒的人，在深夜看着镜子的时候，多少会有点不甘心；而坚持自我、一往无前的人，在面对周遭的冷落和阻力的时候，又难免会感到孤独和疲惫。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环境允许大树长得很高，同时也能够让小草活得很自在呢？因为资源、注意力、话语权，拿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切片里都是有限的。当这个钟摆向独特倾斜的时候，就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当钟摆向安全倾斜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生态的沉闷跟退化。这就是每个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都必须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冷峻一些，去剖析那些所谓的摧折的行为，会发现它背后的驱动力往往并不是纯粹的恶意，是基于生存直觉的结构性阻力。在一个相对封闭或者增长停滞的系统里，游戏规则往往是零和博弈的。你的蛋糕就那么大，你多切走一块，别人分到的自然就少了一分。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过于优秀的个体实际上就是对既有的秩序和利益分配提出了挑战。他的高效率无形中拉高了整个系统的考核标准，他的高产出让原本处在安逸状态的同僚们不得不重新跑起来。所以这种封闭摧折的真相其实就是平庸系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一个自带重力的场，任何想要脱离这个场飞向更高地方的物体都会受到一股强大的向下的拉力。这种拉力可能会表现为流言蜚语，可能表现在资源上的刻意倾斜，也可能是制度设计上的条条框框。更甚的是，当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身边的人远比自己优秀时，他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承认自己的不足，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追赶他；第二，找到对方的破绽，或者通过某种方式把他拉回到和自己同一水平线上。显而易见，第二个选择在心理成本上要低得多，也轻松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环境下，人们更愿意去寻找英雄身上的灰尘，而不是去学习英雄奔跑的姿态。

当然，那些能够在风中长成百树之王的存在，经历最初的锋芒毕露之后，往往会演化出一种富有韧性的柔性生存法则。植物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看过那种图片吗？叫做树冠修壁。在一些茂密丛林里，某些同种树木的树冠之间会保持明显的空隙，彼此互不触碰。它们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感知光线还有风的震动，自己调整自己的枝叶方向，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空间，又没有侵占邻居的领地。在人的世界里呢，这种智慧就体现为对于自身边界的精准把握。一个有高强韧性的人，他是懂得在核心能力上保持绝对的锋利，但是在人际相处跟利益分配上表现出足够的钝感和慷慨的。如果选择刚性对抗，那就意味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而柔性韧性的表现是，我明确自己的底线，但是在非核心利益上会主动向外分享。如果刚性对抗呢，想要试图说服或者改变所有人，让他们接受我的标准。而柔性韧性的表现则是承认环境的多样性，在摩擦里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0: 在身边。
1: 所以，木秀于林，风究竟是催之还是助之，也要看这个树它到底怎么长。因为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有一个奇妙的临界点，当你的优秀程度只是超出普通人10%的时候，你面临的可能就是全部的嫉妒和风言风语。可当你优秀到超出普通人50%的时候，不只是风言风语，你或许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阻力和打压。但是当你的优秀进一步超越了整个的周遭，超出周围所有人能够追赶的极限的时候，那些原本试图摧毁你的风或许就突然改变方向，成了巨大的助力了。这是马太效应的另外一种展现。当一个人的价值变得不可替代，甚至是整个系统赖以生存的支柱的时候，周围的生态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去全力以赴地保护它和成就它。这个时候，原本的竞争对手可能就变成了你的盟友，因为跟闪闪发光的人绑在一起，那是他获取新资源最快的途径之一。原本冷眼旁观的管理者往往会成为你的导师，因为你的成功也直接决定了他把这个盘子能做到多大。所以要完成这种从被摧折到被助推的破局呢，核心就在于你所创造的价值能不能够外溢。如果这个所谓优秀只是自恋式的、闭门造车式的拔尖，那你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单纯的威胁。可是如果你的拔尖能够带动整个生态的升级，能让坐在你旁边的人也从中分到一杯羹，那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风，把你推向更高的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并不见得要踩着别人的肩膀，而是带着整个团队的期望，被那股由共同利益而凝聚起来的风合力地托举上去。

当然，如果我们只盯着树林里那些高耸入云的树冠，讨论它们承受了多少风吹雨打，往往会忽略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隐藏在泥土之下庞大而复杂的根系网络。森林学的研究表明，树木之间通过地下的真菌网络，也就是所谓的林木宽带网，做着极其频繁的物质和信息交换。一棵生病的老树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把养分输送给旁边刚刚发芽的树苗，而一棵高大的树木在遭遇虫害的时候，也会通过根系向周围的同伴发出预警信号，让他们提前分泌防御性的化学物质。把这个森林学的隐喻套用到人类社会里，会发现一些并不显山露水，但是会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深层连接，包括你在失败的时候那些愿意为你兜底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包括你在迷茫的时候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根植于心底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优秀只是漂浮在表面的名利头衔或者某种暂时的红利，那他的根是很肤浅的，风一吹

它不光是容易倒，而且倒得比谁都难看。但是当你的内在世界足够宽广，足够结实，才能够在面对外界赞誉或者诋毁时保持一份真正的定力。真正茁壮的人，在没有风的时候都会默默地把根往深处扎，而在有大风刮过的时候，就可以依靠那些平时看不见的深层的连接，把压力分散到整个大地中去。因为地面的繁华是给别人看的，地下的稳固才是留给自己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往往意味着在单一赛道上的绝对统治力，比如说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财富、更有权威的话语权。这种高度是线性的，也非常容易引发对抗。但是今天呢，多样性成了新的主旋律，你并不需要长成那棵最粗的松树，你可以是一株附着在高处的珍稀的兰花，一样有人仰望你。或者，明明好像是地位很低，就是一株附着在根部的蕨类或者苔藓类的植物，但是一样能够因为你给大家带来疗愈而备受重视。就以往的这种人工林的形态，意味着评价标准单一，你的高度决定了一切，意味着零和博弈、生存空间是相互挤压的。而现代呢，会有多维的价值坐标，独特也可以成为力量，大家可以共生协同，通过生态位的互补来实现共赢。所以在这种生态重构里，所谓的风必摧之这句谚语正在失去它原有的绝对杀伤力。因为当赛道足够多、圈层足够细分的时候，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气候。或许你在公司的考核体制里不是那棵最拔尖的树，但是你在某个副业领域，你可能就是一株无可替代的奇葩。所以现代人不再是拼命去挤那条唯一的独木桥了，站在上面承受所有风雨，而是要学会识别自己的特质，在广阔的社会光谱当中精准找到那个既能让自己尽情舒展，又不会引发无谓的结构性对抗的自己的生态位。

我们在这场关于树木和风的探讨当中，不能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受委屈的高高在上的优秀者角色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是那股风呢？或者我们就是连风都算不上，冷眼旁观，是坐在树下看着风吹动树冠的那一群看客呢？当我们看到身边有人突然开始加速，开始发光的时候，我们内心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剔除掉我们的虚荣和骄傲，诚实面对内心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对吧？想想曾经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同事，他拿到了远超自己的年终奖。看看当年的同学，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阶层跃迁之后的生活。那一瞬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人类大脑在面对差距突然间拉大的这种现状的时候，会产生天然的本能的应激反应。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应激，就会把它转化成酸溜溜的评价，转化成暗戳戳的抗拒，变成那股试图去摧毁别人的风。但如果把这种刺痛当成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事情就会完全不同。如果把对方的当下的状态当成一面镜子，我们对照一下，会产生的问题是，你会失落。失落的原因是你真的渴望过他那种生活，还是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你是在嫉妒他当下的成就，还是遗憾于自己浪费了过往的时间？对吧？我们把挑剔别人的目光收回来，放到自己身上进行解剖，就发现他的优秀不一定是一场灾难。他当下的优秀不过是告诉了我，生活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我也能够像他，或者我是我也是一种可能。

要是我们把观察的镜头拉长，从5年、10年的维度再来审视这些风中摇曳的树木，会发现所有的摧或是筑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动态切片。没有什么风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吹，也没有什么高度的是会永恒不变的。时间是一个伟大的调音师，它会让所有喧嚣情绪化的东西沉淀下来，露出事情最本真的质地。有一些短期内靠着某种手段强行拔高引来无数赞美的伪秀木，在时间风化之下，往往会最快地暴露出空心儿的底细，通过一场普通的寒潮就轰然倒塌。而那些经历过真正的风雨打压，甚至被吹得枝折叶落的生命，只要根儿还在，就可能在下个雨季到来的时候爆发出让人惊叹的二次生长。我们会看到一种奇妙的平衡，最初的狂风考验的是个体的硬实力和核心防御力，中期的对流呢，考验的是个体的整合能力和情商智慧，长期的静默意味着优秀它融入了环境，成了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日常。你知道那些真正走过长周期的人，对于外界的评价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起起落落了，知道今儿的掌声有可能就是明儿的板砖，今儿的冷遇或许孕育着明天的生机呢。他们不会寄希望于说环境给予他们绝对的温柔，反而在不确定气候里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代谢系统，就是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大江。

所以回到最后，我们再说说最初那个投票的问题哈。木秀于林，啊，是风必摧之还是风或助之呢？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单选题，因为它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定律，而是关于你怎么选择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场内心的修行。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场跟周围人的赛跑，看作是争夺有限阳光的战争，那我们感受到的必然是摧折的逆风，就得活得小心翼翼的，或者是活得充满攻击性，然后在永无止境的内耗里失去了生长最初的快乐。但如果把视野放宽，看到只有整片森林共同繁茂才是对抗荒漠化唯一的办法，如果能明白拔尖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能够替后面的人探一探天空的高度，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冲上更高的高空，那风的存在可能就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交响乐章。我们没有人可以有能力要求风是怎么吹的，那是大环境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只是让自己长得足够深，足够的坚固。不管现在正处于长高拔尖的阵痛期，还是默默蓄力的潜伏期，希望大家都记住，真正能够决定一棵树长得多高的，并不是今天吹过它头顶的那阵风有多大，而是它埋在泥土里谁也看不见的那些根系有没有在坚定不知疲倦地向着更深更湿润的黑暗的地方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水源。

清平风隐，根扎深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热闹而喧嚣的世界里最得体也最体面的活法，你觉得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快玩哈。你要是不乖，妈妈回来给你带糖吃哦。
1: 你要听妈妈的话噶，我们走了。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

0: 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动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你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梦境和现实拉扯，要如何不失落，我只能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
3: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
4: 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去。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变了。不如你就嫁给那个周知县，是有吃有穿，也不用再等三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

0: 班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消息给我们，就可以参与到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是的，
1: 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阳台部队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
0: 哎，是的，我们今天终于到了这个星期五啊，这个周不管是觉得过得快的朋友们，还是过得慢的朋友们，都走到了星期五的水平。然后这个周六周日，哎，等会儿再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关注天气，可能会下雨。然后大家如果要出去玩的话，要多多的注意天气哦。
1: 是，来看一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零点风铃又来了啊。说小姨约范范了，二位
0: 约范范啦，
1: 又约范了。
0: 你要注意语气和语调
1: 啊，叠词词恶心心。这是约的哪儿啊？这是阿密美食店。
0: 什么阿密？迈阿密
1: 啊？这是吃什么的？这是
0: 没有迈阿密了。哦哦哦，真的就叫阿密美食店呐。哦，在海淀岛不去，太远，离我们两个人太远。还有阿欣是昨天晚上1:26不睡觉啊。说明天不上班，提前打卡啊。
1: 错误的，是今天不上班。
0: 对的，阿欣是今天。
1: 虽然你现在也听不到我们说话啊。祝你睡得开心。
0: 是，祝你不上班更加快乐啊。
1: 还有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昨天休息一天，今天周五报单了。
0: 你还真别说
1: 哦，你昨天没来啊？
0: 为什么啊，浩然哥？
1: 我还以为你昨天来了呢。
0: 为什么昨天休息一天，前天又喝大了？今天中午不仅是爆单，我看你们晚上也得喝大了啊！
1: 你现在都已经是这种，就是你来不来，我都觉得你已经来了的，
0: 证明你永远在我们心里了，已经。
1: 铃铛呢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一大早起来感觉天气不对劲儿，一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到下周呢。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明显觉得外面气压比较低，
0: 而且是阴
1: 天，是的，
0: 没有什么大太阳今天啊。
1: 对，我们待会儿也看一看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是，小鱼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也问候所有这个时候已经通勤在路上或者刚刚起床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开心。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今天还有本周末海口的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4度。8月15号，星期六，多云，午后雷阵雨，25到35度。8月16号，星期天，多云，午后雷阵雨，25到34度。
0: 有变化。
1: 本来说是明天有暴雨啊，但是突然这个暴雨又被取消了。
0: 而且昨天说明天明明是32、33度啊，我记得。怎么又35度了？
1: 善变的人，
0: 真太善变了这个天气。
1: 对，所以说这个周末呢，还是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包括今天啊。大家呢依旧是要注意带伞。本来就晴了没几天，然后现在又要开始下了，
0: 可不咋地嘛。
1: 但是虽然说下了，但是温度也没有降低太多。
0: 对，因为它不像是上一波下雨一样啊，可能每次下比较大，现在就是局部，不知道局在哪里，大部分都局在乡镇去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

0: 资讯也有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啊。
1: 嗯，我们关注消息之前，我们先念大家的一个留言啊。
0: 行，
1: 怕一会儿忘了。
0: 嗯，
1: 时间魔兽呢说报道了，送美女马帅，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你也是够久没来的哥。
0: 是啊，
1: 一周了有。
0: 今天怎么没有开心送给我们呀，首哥？
1: 还有小东东说小马送送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美食方面。

0: 一些消息啊，
1: 嗯，
0: 在8月12号晚上呢，比格披萨的创始人赵志强，因为在抖音评论区呢回复了网友的一句话，就是有朋友在抖音上说评价这个比格披萨啊，说和尚进去吃了一圈，发现自己没有破戒
1: 哦，
0: 啊，就可能大概意思就是说里边没什么肉吧
1: 啊。
0: 然后呢，他这个赵志强又回了一句话，就大概那个意思被朋友们理解为质疑开黄腔
1: 啊
0: 啊。然后13号呢，这个赵志强回应说，这个回复呢是对网友玩笑的一个回应，
1: 嗯，
0: 已经删除了，原意是指美食照片的吸引力，并非网友所理解的其他含义。但说实话，他说这句话还真是挺
1: 是的，
0: 挺容易被误解的。他说
1: 而且不知道这位网友是
0: 应该是女生
1: 是吧？
0: 啊，然后他回了一个，人家说和尚进去吃了一圈，发现自己没有破戒，
1: 嗯，
0: 他回了一个和尚吃比格披萨没破戒，一看你照片破戒了。
1: 那你这个，我说实话，
0: 这个看起来
1: 他说的真是有点过分了，
0: 挺奇怪的。
1: 对、
0: 啊，然后呢？除此之外，近期赵志强也是在多个评论区在回应消费者对于比格披萨的菜品结构，包括新品研发的一些问题。那么到目前呢，比格披萨此前递交的港股上市申请已经在今年7月份失效了。
1: 嗯，
0: 公开渠道还没有见到他重新递交上市申请。
1: 是，
0: 嗯，这
1: 你这个回复真有问题，赵志强。
0: 对。
1: 先生
0: 看着还是蛮奇怪的啊。
1: 对，然后轻商业辣评说，建议比格披萨的公关把赵总摁回去，
0: 嗯，
1: 是把公关气死了。
0: 哎，
1: 我们再来看看星巴克的事情嘛。近日呢，市场传闻说星巴克中国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啊，取消了14薪，调整员工合同，还有部分带薪的假期，并将部分合同呢改为了这个兼职合同。8月12号呢，根据21财经报道，记者多方确认，星巴克中国并没有取消14薪，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些改合同啊，或者取消假期啊等等。星巴克中国呢有回应称，说对市场传闻和猜测不做评论，目前的各项业务都在正常运行。我们也了解到呢，之前市场对员工福利调整的一个猜测，或与星巴克中国股权交割后的员工激励调整的这个计划有关。4月呢，星巴克中国 CEO 刘文娟就表示过，说合资公司将全面承继原有员工的劳动合同，工龄呢是连续计算的，然后现有的福利政策也是延续的，并且呢在今年的第4季度将会推出新的长期的一个激励方案。
0: 是，然后我们接下来分享到跟其他方面有关的啊，这个时尚方面。在8月12号，我们昨天说到这个艾洛，哦，叫什么？
1: 它的中文名叫艾洛
0: 是吧？
1: 我一般管它叫 ALO
0: 啊，因为它是 ALO 嘛，
1: 是
0: 美国高端运动生活方式品牌呢。艾洛啊，正式上线了天猫官方旗舰店和小程序。在凌晨的0:30呢，天猫店已经开启了预售尾款的支付，仅仅1分钟的成交额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
1: Oh my god！
0: 对，也创了天猫运动户外行业的新品牌开店成交记录。
1: 嗯，
0: 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天猫店粉丝是已经达到了200,000。
1: 嗯，
0: 销量最高的赵露思同款的 Suit Up 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已经卖出了9000多条。店内上架了300多款商品，然后整体定价呢是高于 Lululemon， 袜子是380块钱，小背心550，裤子1150，薄底休闲鞋1750。然后这个是在2007年正式成立的这个品牌，然后也是靠着明星营销在海外市场走红，也被视为 Lululemon 的一个劲敌。
1: 嗯，
0: 在今年6月份呢是正式进入到中国了。嗯，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如果对这个就是
0: 太贵了
1: 瑜伽呀运动品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因为 Lululemon 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哎呦，还有挺贵的东西啊。我们来关注到 UGG， 很长时间没有关注到 UGG 了，因为一般只有冬天的时候才会关注得到它啊，雪地靴的一个品牌。目前呢 ，UGG 是加码了凉鞋市场，推出了懒人玛丽珍、罗马凉鞋、厚底儿魔术贴凉鞋等等多款产品，价格呢基本是集中在了500到1000块钱，部分款式是直逼1000元。然后他的这个代言的这个明星王一博呀、宋雨琦呀、苏翊鸣啊等等轮番的来助阵，试图强化春夏也能穿 UGG 的一个品牌认知。但是天猫旗舰店他主推的这些凉鞋呢，大多就只有几百到2-3千件的这个销量，部分款式只售出了900多件。 与 Crocs 的这个热销单品动辄10万加的一个销量存在明显的差距，部分消费者还

0: 说你这个产品呐、
1: 磨
0: 脚，磨
1: 脚，
0: 磨脚，凉鞋磨脚，
1: 产品做的不是特别好，应该是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关注到其他的品牌，八月份呢，耐克和其他的一个品牌啊，叫做 Skims 合资打造的一个女性运动品牌，耐克 Skims 将会正式入驻到中国市场。这个是上海的兴业太古汇已经搭起了巨型的围挡。那么品牌首家中国独立门店呢，将会落地之前的 IWC 万国全球旗舰店的这个位置，紧邻着路易斯威登的那个巨轮。然后这个耐克 Skims 成立于2025年2月，首发系列呢覆盖了一些运动内衣、紧身裤、训练服等等，主打的是塑形加上运动。这个品牌呢此前已经进入了欧美包括韩国市场，然后在今年春季的时候还邀请了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来参与这个新品合作。那么耐克呢也希望借助这个新合作品牌 Next Skims 切入女性消费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的竞争呢已经十分激烈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Lululemon 还是Alo 这些品牌持续扩张。那么其中呢，像 Alo 已经在昨天上线了，这个成交额非常的不错。那对于它的这个新耐克的这个新品牌，能不能借助这波明星带来的流量来扩张它的一个销售额？还是拭目以待啊。
0: 是，这个是关于时尚方面啊。我们持续呢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近期呢，福建政务系统 APP 统一平台，我们不是有海政通吗，他们有这个闽政通、这个 APP 在苹果商店啊被假冒一事在网上引发了关注。经过查询发现呢，这个假冒 APP 的名字叫闽政通，人家的那个政是政务的政，他的这个政呢是政见的那个政，但是其实那个 logo 什么的，就一个 logo 是斜一点，一个 logo 是正一点，其实差不太多啊。然后这个在下载的页面依旧标注自己是政务便民服务的应用，目前呢只有在苹果应用商店可以搜索得到这个 app， 部分安卓平台的这个手机品牌的应用商店是搜不到的。对此呢，闽政通的 app官方回应说，目前呢公司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上报了，然后相关的部门呢正在协调处理当中。同时呢，市民朋友可以直接在苹果应用商店对这个假的 APP 来进行举报。
1: 我还以为苹果的 App Store 审核会很严格的，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没想到这种货色也能过啊！
0: 这个不会是什么那个骗钱的什么东西吧？
1: 应该就是挂一些广告让大家看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功能啊。
0: 是，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根据齐鲁晚报的一个报道呢，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吐槽说，名创优品上线的一款手办盲盒的姿势不是很雅观。
0: 是，
1: 这个手办盲盒呢是名创优品的丘比雨衣天使系列 Icon Box， 全套一共是13个不同配色的款式。这个娃娃的造型还是比较软萌可爱的啊，但是呢是统一采用的这个弯腰撅屁股的一个小姿势。再加上身上的雨衣版型比较短小，这个衣角呢微微上翘，所以就看起来那个腚啊就有点露出来了。
0: 是，
1: 然后在8月12号上午呢，名创优品的客服回应说，这款产品的创作初衷是展示天使般最纯真不加修饰的自然模样，给大家忙碌的生活里带来轻松和治愈。那么对于产品的销售人群呢，客服没有回复，仅表示手办的人物形象丘比是一位象征爱与陪伴的小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对于消费者的意见呢，会往上反映。另外在某购物平台该产品的展示页面介绍呢，产品适用于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士，适用年龄内的未成年人呢需要得到监护人同意才能购买，15岁以下不得单独购买盲盒产品。
0: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买不买的问题啊，你这样放着小朋友，那15岁以上的人买回家在家里摆着呢，那小朋友会不会看得到呢？看到的话会不会模仿呢？
1: 其实我觉得像那个丘比特不是也有那样形象的吗？
0: 是啊，
1: 就是、也是光个小腚，然后啥也不穿，拿个那个小剑，
0: 对，也很可爱。你还不如都光着小腚，不要只穿上衣不穿裤子，好不好？
1: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吧。
0: 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职场方面的消息。在前两天的时候，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是遭遇了暴雨和积水。然后呢就有这样一名员工，他因为担心迟到，临时向公司申请了1个小时的事假。虽然没有获得人事的批准，但是呢也因为提前一个工作日就申请了，然后随后被公司处罚了，当月的绩效被扣了

0: 20%预计损失价大概是1500块钱。然后另外还有一名员工呢和一名审批人员也是因为这个台风然后临时请假批假被扣了绩效。公司说呢这个员工啊没有按照制度提前申请事假属于违规操作。但是之前上海已经发布过这样的通告，明确了说受台风影响啊造成这个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跟缺勤的处理，不得扣减公司福利，也不能给予这个纪律的处分。然后8月12号呢，上海的相关的像人社局啊工作人员回应说，公司在台风天气处罚迟到的员工属于违规行为，员工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解决。
1: 说到这个事儿，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扩展的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被认定为像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职工上下班路上如果说滑倒受伤能不能认定为工伤，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呢，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以及火车事故伤害的，会应当认定为工伤，就是在下班路上啊。然后因此呢，如果说在雨天遇到路滑自己摔倒受伤，虽然说发生在上下班途中，但是并没有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是不能认定工伤的。
0: 哦，
1: 这是一个区别啊。
0: 是。
1: 另外就是在单位内部的道路摔伤算工伤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呢，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然后上下班前后在单位内部的道路、楼梯、走廊、厕所等地方摔伤呢，也都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个就是比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了，就是你只要是在单位里头摔伤啊，或者是走路是不小心被车撞了呀，这都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啊。
0: 是。还有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因为台风的那个迟到的那个问题，老板说他就是因为怕迟到临时请假嘛，没有提前一天请。那我提前一天我怎么知道他雨下的大成这个样子啊？
1: 一般我说句实话啊，一般这个有人文关怀的企业看到第二天有台风直接前一天晚上就说了，第二天大家就别来了，
0: 对，
1: 在家里办公就行了。
0: 是。什么大活儿非得到上单位里边办公去，外边那雨下的特别大，都快淹到脖子了，还非得去上班。
1: 多上班给你办一天工，好像你就能早一天上市似的啊。
0: 对啊，而且怎么去啊，人家呀，人家都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去，车也开不了啊。
1: 对，大家如果说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找劳动仲裁部门去进行仲裁的啊。
0: 是啊，要不然的话扣20%的工资，一扣1500，还是蛮多的啊。
1: 哎呀，这个上班归上班，命还是重要啊。
0: 是啊，
1: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0: 主要是车都开不了，我怎么跟你上班，你乐意扣扣吧。要不
1: HE 呢说，想问一下整点播报的那个背景音一开始说话叫李卓雄的这位是哪位歌手啊？李卓雄老师呢不是歌手，他是作词人。
0: 是
1: 啊，他做了很多的歌曲的词，比如说红玫瑰白玫瑰，像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啊，还有像暖暖啊，可惜不是你，剩下的果实
0: 啊，
1: 不见不散，这些都是李卓雄老师的作品啊。
0: 这是你给这位听众回复的吗
1: ？Yes。
0: 哇哦，你还有空打这么多字啊？刚刚
1: 专业，
0: 你真是可以
1: professional
0: 一心二用的一个好男孩啊。
1: User 的问到说是在这儿互动吗 ？Yes。
0: 这也是你回复的呀
1: ？Yes。
0: 你真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啊。
1: 除了你就剩我了啊，没别人了也。
0: 是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搜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然后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头像上面写着这个91.6的，然后大家点击一个关注，再点击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其实都能看得到啊。
1: 还有小坏来了，欢迎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小东东说太没人性化了，扣那么多。
0: 就是啊，
1: 哎呀，他你别说扣钱了，他本身说有那个台风来，然后还让员工坚持去上班的，这就也已经说明问题了。
0: 对，
1: 就这种公司你就看清了，你以后就不要全心全意的为他干活，
0: 你就赶紧仲裁他吧。他要是因为你仲裁他，他还弄你的话，你就快跑。
1: 是，还是那句话，你上班赚的钱那是你应得的，你上班摸鱼赚的钱那才是你赚的。
0: 哎，这并不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旨。 大意啊，
1: 大家一定要摸鱼啊，
0: 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意愿跟想法啊。
1: 快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啊。
0: 行，刚刚看到小东东还说啊，他说不要说下雨了，要是那个人临时有点事儿都没有办法请假了，是这样的。

0: 人家是不允许你临时请假的啊。
1: 嗯，
0: 来吧，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在8点钟之后，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更加精彩。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